0: 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穷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穷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六到八月是穷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穷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穷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穷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穷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穷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望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0: 的呀。
1: 对对是，
0: 嗯。
1: 那李老师，我跟你说哈，就这个药哈，真是就通脾胃。
0: 啊。
1: 你看我这不最近吃饭呢，就胃口都比以前好多了。
0: 啊啊。
1: 而像之前的话，我吃饭就是老吃不下去，就没胃口，不想吃饭。再一个哈，就是身上没劲儿。最近觉得，你看胃口好了，这方面也改善很多，
0: 嗯，
1: 就有精神了。晚上吧也能睡个踏实觉了。不光这些哈，我就发现哈，我最近大便都比以前好多了。之前
0: 嗯
1: 就老是腹泻，大便不成形，但最近挺好，每次都成形了，像尿便那种，很顺当那种。
0: 那挺不错了啊，在这儿我
1: 嗯，
0: 就恭喜你，这就是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对对是啊，
0: 嗯。
1: 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这情况，啊，以后我能不能恢复到像人家正常人那样
0: 没问题，你也甭不好意思问，可能别的
1: 啊？啊。
0: 药呢治不到，啊，只是顶药吃这么多年了，就真想康复的话呢，即便是看着别人好了，自己也不好意思跟我说。你放心，在李老师这儿有什么问题大胆问，我就给大伙解决问题的。你这才用了20来天，那改善的很大了。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我还是那句话，风湿类风湿主要病因脾胃不和、肝肾亏虚引发的免疫下降，风寒湿邪入侵了。啊，咱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体外，继而发展成了痹症。那么老师给大伙讲过，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咱这肾主骨生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尤其是这个血不养骨，再加上血脉不通，筋膜呀、关节啊失去血液的滋养了，就容易出现僵麻、肿胀、疼，啊这些一系列的类风湿的症状。同时的话呢，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咱还必须要求得有劲儿。不然的话，药效它不能透骨，它无法直达病灶啊，那也是白搭，对不对？
1: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就是药效猛，它有力，它里边毒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看看咱们这20来天啊，你用它，你比用其他的药是不是都强太多了？
1: 嗯，
0: 哎，所以说你只要好好配合治疗，不光能让你到正常。而且这手也不僵不肿了，保持灵活状态，咱们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叫益寿延年，你就放心吧。
1: 哎呀，由于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老师。
0: 嗯，
1: 那李老师，我好了以后就不会再犯了吧？
0: 你放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机体免疫都增强了，咱还出现反弹吗？不可能了。所以说你就放心就行，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给我打电话。
1: 行，那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李老师，我也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邻居李婶。他是2天半关闭不全，
0: 嗯，
4: 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吃了以后吧，人家治疗的特别好。这我妈她打听到以后啊，就一个劲儿的催我，说是让我给您打电话问问，看
0: 嗯，
4: 看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0: 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4: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41岁，
0: 嗯。
4: 但是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啊，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意外得了脑血栓了。
0: 哦。
4: 我一直以为说是这个病呢，都是70、80岁人、80、90岁的这些老太太、老头子得的，但是万万没想到的就是怎么让我给摊上的这个病了。
0: 其实现在的咱们这各种慢性病已经是趋于年轻化了，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你看我们之前在临床上，我遇到过一个21岁的小伙子，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天天叫外卖，然后呢成宿成宿的玩游戏，最后呢脑出血了。所以说，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年轻，身体抗造，我们糟蹋自身，啊！每天你要是吃外卖，你熬夜呀，躺在床上玩手机，你缺乏运动，就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不健康的饮食啊，再加上没有充足的睡眠，你各种疾病都会找上咱们。有没有观察过你最近的血压？
4: 根本就是没注意这些事儿，我也没这个习惯。
0: 你看看。
4: 反正就是平时吧，也没有什么说头晕呐、犯迷糊这些症状。
0: 嗯，
4: 就是得了病以后，到了医院， 大夫一检查才知道说是有高血压。
0: 那年轻人不良。

0: 血压不测血糖，感觉不舒服的话呢，就认为自己可能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休息的。平时做什么工作的？你方便透露不？
1: 哦，我这个很方便，我是做那个就是游戏编程的。当初就是大学一毕业嘛，我就开始做这个行业了。这么多年下来，钱倒是赚了不少，说实话。可就是这个工作忙起来的时候，就是天天熬夜到后半夜，要熬到后半夜，然后吧，就是吃饭啥的也没个规律，早一顿的晚一顿。最主要的就是天天坐在那个电脑跟前工作，也不运动。这段时间呢，我也就是听您的节目，我也觉得我这个病呢，就是跟什么那个脾胃啊、肝肾啥的都有关系。
0: 年轻人确实啊，工作压力大呢，休养不好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理解能力很好啊。你听我节目，你知道跟脾胃跟肝肾有关了啊，能听清楚，能听明白了。其实咱们呢，这个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之后啊，我们对脂肪、糖分、蛋白的消化吸收能力呢就差了，然后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这样血液呢就容易遭到污染。啊，那么脾和肝呢，它又属于消化系统。你这样一来，肝的功能也会受到牵连，也会减退。尤其是你熬夜呀，你这一熬夜的话，我们肾精就容易亏虚。那对于血液的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动脉硬化，还有这个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我们罹患各种各样的慢性病。你在40出头就得这个病，说到底都是自己造的。
1: 对对，所以就是现在想想就后悔呀。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找到李老师了，我肯定想办法，我能把你这个病给你彻底治好了，啊！但是你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你还得自己去调整。我问问你，就目前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又是什么程度？
1: 对啊，目前就是这个说话吧，还凑合的能听得清，再就是也能走路，但是这个走的不稳当，左腿吧就是抬不起来，老是拖着地的。还有就是左边胳膊也不行，这个抬不起来，使不上劲儿。关键李老师，你说我还这么年轻的就得了这个病来，这以后可咋办呢？这医院我也是没少去，而且康复训练啥的也没少做，反正就是多少吧也能有点改善。可是最近都有2、3个月了，这不管怎么锻炼，他一点进步都没有。
0: 没有进步了。
1: 所以李老师，你说我让我这个情况用咱在延寿方还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0: 锻炼了，开始锻炼的时候有进步，然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没有进步了，证明我们现在的药还是不对劲了。啊，但是你放心，三代延寿方绝对能给你调整过来。啊，我一定是让你恢复生活自理，还有就是你年轻，你好好配合治疗，达到跟没得病的时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
1: 哦，
0: 咱
1: 是
0: 们
1: 吧？
0: 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吃什么灵丹妙药都能吃得进去了。你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吃。啊，同样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边有新鲜的气血滋养了，那边二通血脉，血脉通干净了，新鲜的血液也可以滋养脑神经了，脑神经得到营养了，脑损伤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说呢，你现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而且我还要讲一点，三代延寿方我们应用的都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我们从里面发酵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它这个药劲儿是相当猛的，而且分子量是非常微小的，穿透力特别强，能够帮助我们打通人体大小血管周身的血脉，让我们一通百通，让你所有的脏腑组织都能够得到养料，那你这恢复起来它就快了，啊！而且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你的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血液始终能让你保持干净，你就不用担心再复发的情况。而且你的血压稳定了，同时呢，肾藏精生髓，髓充于脑，对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也好，辅助恢复也好，都是非常快速的。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所以说你恢复的非常的快，你就放心用就行。
1: 那太好了，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说，那我也就放心了，我这是看到希望了。那李老师，咱们这个药现在还是1块1块钱吗？
0: 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但是呢，能不能够订到药，这得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把握住机会。你当地的这个市场有没有，得打电话问。
1: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大概需要几副药才能够恢复？
0: 咱们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还这么年轻，咱药治给他治得妥妥的，就按3副药来算。但是现在要紧的是啥？ 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你去确认你家是哪儿的。
1: 我家是陕西西安的，你看我们那地方还有药吗？
0: 你是打电话问吧，如果有的话你就一次把这三副药定齐了啊。如果定不了三副，他要是不给你说没有，你就定上一副，怎么也得先用上啊。
1: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那行、
0: 哎、
1: 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先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听众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0: 哟，让你久等了啊。
4: 哎呀，没事儿。
0: 嗯，
4: 你这节目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爱听啊。
0: 嗯，
4: 基本上是天天都在听，没有一天落下的呀。
0: 哦。
4: 啊，你看你吧，把各种病啊都给我们分析的透透的，这掰开了揉碎了呀，告诉我们呢，我也都听明白了，跟你啊也学了不少知识，而且呀，没有您献出的配方技术，我们怎么可能用上这么便宜的价格就用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所以说呀，我们真是从心里感激你啊，李老师。
0: 太客气了。其实能够看到咱们患者朋友吧健康了，能看到你们不用因为治病而头疼，能够享受晚年幸福了，李老师就是快乐的，我就很满足啊。因为我来到这儿说白了就是干这个活的啊。您这都是哪儿出现了问题了？
4: 我是高血压
0: 啊、
4: 哦、这心脏病吧也有10多年了。
0: 嗯，
4: 就是刚发现的时候吧，这高压都在167那样吧，低压都100左右啊。我是每天早上6点这个加药必须得吃上，要是晚一会儿吃啊，这脑袋啊就得疼一天呐。
0: 哦，
4: 完了吧还不能着急，不能上火。你说吧，我本身吧就是个急性子，自己吧还控制不住，这儿媳妇上班，我在家看孩子，那孩子要不听话不好好写作业，这给我心急的呀，那马上就不行了，这心吧就好像揪在一起了一样，那心跳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可难受了。
0: 嗯，
4: 然后吧我到医院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还有房颤早搏啥的，给我开的药吧有降压药，还有抗凝药，还有心脑康那银杏叶， 西药中药啊我都吃过了，不能说吧不好使，但也就是顶一顶，
0: 嗯，
4: 后面吧该咋地还是咋地呀。
0: 没错，其实老师也说过这个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啊，但是中药的呢，普通的中药啊效果来得太慢，就是因为什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常吃的一些中药说的简单点那都是中药材的尸体，干瘪了死了，而发酵中药是纯新鲜的中药去发酵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的老百姓都说了，说我们以前那个中药老祖宗用的那些方子那么好使，怎么到现在来讲不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啊。哎，你看你说的这些药吧咱们都吃了，吃完了之后不说不管用吧，缓解缓解，但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没解决。
4: 是，哎，你看李老师，你说那些猝死的、偏瘫的，
0: 嗯，
4: 你说他们哪个没吃过这些药啊？
0: 对，
4: 啊，所以说吧，我也害怕呀。不过呀，这回呀，算是用对了。
0: 嗯，
4: 这发酵的中药啊，就是劲儿大呀，那真是一点不假呀，来的是真快呀。
0: 见效快了是吧？
4: 嗯，
0: 哎，你回忆一下哈，就是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大概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4: 我用上嘛，也就是三天时间吧。
0: 嗯。
4: 哎，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那么昏沉了，就清醒多了。
0: 好，
4: 啊，用到也就是十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高压就是145、140那样吧。
0: 嗯嗯。
4: 低压是80、85那样。
0: 行了，你这个血压一下来的话，
4: 嗯，
0: 咱脑袋上那紧箍咒就给咱卸下去了。
4: 哎呀，对呀，感觉吧这脑袋清楚了，寻思问题吧反应也快了呢。
0: 啊啊。
4: 就是胸口也感觉不那么憋闷了。
0: 嗯。
4: 喘气吧也顺畅了。就好像是那个水管子锈住之后，哎，现在开了点口似的呢，
0: 血脉畅通了吗？这是，
4: 哎，是，
0: 嗯，
4: 哎呀，现在这三副药还有8天吧，就用完了。
0: 嗯嗯，
4: 你看我现在这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0。
0: 嗯，
4: 这血压稳定了，哎，就现在吧，这反应啥的可快了，哎，你看我说话跟你对答如流的。
0: 对。
4: 另外吧，这身上还有劲儿了呢。而且吧，现在感觉这个心不慌不憋闷，就是啥事儿啊惹我生气啥的，2分钟就过去了。
0: 嗯嗯，
4: 那个气儿啊就顺了。
0: 你看，无病一身轻，啊，咱们就记住李老师一句话，
4: 嗯，
0: 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
4: 嗯
0: 啊，你再者说了，咱们说看个孩子生个气，那孩子是什么人呢？自家孙子，最亲的人，对吧？
4: 嗯，
0: 你隔辈亲呢，跟孩子怄什么气呀？再说了，之前呢，你没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时候，你为什么这一生气马上难受？啊，因为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生气的话呢，就容易造成血管的淤堵，血管一淤堵，血压必然高。血压一高了之后了，血管要么破，要么就梗死。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剧里边啊，就影视剧里边有一些情节，往往说有多少人生气的时候，这手啊就捂着胸口，就不行了，不行了。
4: 嗯
0: 啊，你看着他连旁边有那个速效救心丸，拧不开盖拿不起来。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人一生气一下子昏迷了，醒了之后中风了，半身不遂了，这样人太多了，对吧？
4: 嗯，对，太多了呀。
0: 嗯，所以说呢，很多的疾病啊，它都是从气上来的。中医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气嘛，这气就是气大伤身的气。
4: 嗯，是，这回吧，我可有记性了。
0: 嗯，
4: 这小气吧上身，大气啊要命啊。
0: 没错，
4: 嗯，
0: 为什么老师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治病啊，不光看表面，表面呢我们是症状，或者说我们这病灶的部位，其实真正的病根跟我们这个脾胃，跟我们的肝肾，它都有关系。啊，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没几个脾胃好的。啊，年轻的时候咱们吃饭呢，饥一顿饱一顿的，啊，营养也不良，啊，那脾胃你说能好得了吗？
4: 嗯，
0: 你等到后期了，咱们这个日子过好了，啊，没说说30年前受苦啊，30年后恶补嘛，哎，咱们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吃的多了，哎，咱们又开始怎么样啊？就开始往回着吧了。这样的话呢，就饥一顿饱一顿的，怎么样？这脾胃又不好了。
4: 嗯，
0: 哎，尤其是像你之前吃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药物，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啊。
4: 嗯，
0: 哎，它不伤咱们这脾胃，它伤咱们的肝肾。他不伤咱这肝肾，他伤脾胃。你看吧，反正两头他得堵一头，
4: 啊，
0: 那咱说脾胃是干啥的？气血生化之源，咱们气血生成就靠这个脾胃。 你脾胃要是不好了，你气血生化。

0: 化它就慢了，气血生化慢了，气血不足了，那咱们那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它就吃不饱，它就喝不足，啊，你再一个这个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肝脏是解毒藏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藏精的。
1: 嗯，
0: 为什么我慢性病患者身上没劲儿啊？为什么我们血液垃圾多呀？因为你肾脏的滤血能力已经降低了，你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液一脏，它能不堵吗？这就一环扣一环，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看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药劲儿猛，它没有副作用，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其二来讲的话呢，咱药劲儿大，它为啥见效快？除了药劲儿大之外，它给咱治到根儿上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三副药多大改变，
1: 嗯，
0: 哎，整个人都变了。但是有一样啊，千万千万记住老师这句话，别跟任何人任何事儿去较真儿。
1: 嗯，我记住了老师，我不较劲儿了。
0: 嗯，
1: 李老师，我现在吧，我什么都不想，
0: 嗯，
1: 我就想吧，踏踏实实的多活几年。
0: 哎，你算说对了啊，现在你说日子多好啊，咱们多活几年比啥都强。
1: 嗯
0: 啊，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我这血压也很稳定了。
0: 哎，那咱就不担心了。那为啥呢？因为你现在即便说是情绪上有点波动也没事儿。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咱就没那么脆弱了啊。你这个血液垃圾呢，也都清理干净了。嗯，
1: 那你说我的情况，那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啊？
0: 不用巩固了，你就记住老师的忠告就行。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还有就是饮食上，饮食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别吃过饱，七分就行啊，这是咱们对脾胃最好的一个养护啊。
1: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
0: 嗯，那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4: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就是想问一下，现在还能不能买到三代延寿方？
0: 哎呀，哈尔滨的，你这你得打咱们当地的这个情况去问啊，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有没有。如果他说断货了，那咱就没有了。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事儿。嗯，
4: 哈，我是老朋友
0: 啊。
4: 我吃现在还不到一副药，虽然说这吃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感觉这个效果挺好。
0: 嗯，
4: 所以我还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治的什么病？
4: 我主要就是高血压
0: 啊，
4: 嗯，你看我今年吧59岁，但是这高血压可已经有好几年了。
0: 嗯，
4: 你说别人高血压吧，人都不怎么在乎，不害怕，但是我真害怕呀。我因为啥害怕？就是我老父亲就是高血压偏瘫的。
0: 嗯，
4: 那时候吧，吃喝拉撒呀，都是靠家里人伺候，可遭罪了。后来熬了5年多，最后还是走了。
0: 嗯嗯。
4: 就是我婆婆她也是高血压，她是心梗走的，她倒是没遭多大罪，因为当时在医院里抢救都没过，没超过1个小时就说人不行了。
0: 嗯嗯，
4: 我现在这个高血压我就特别害怕，你看我在不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我就是吃这个硝苯地平，其实控制的还可以，这个血压。
0: 嗯嗯，
4: 我都天天测，但是说实话我也知道，你说光靠这个吧根本它就不行。
0: 对，
4: 家里这不就有这活生生的例子摆着呢吗？另外你说我也是还不到60岁呢，你说我这得吃药得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关键是他也解决不了这根本问题呀。
0: 嗯嗯，
4: 你说我爸爸吧当初不也是吗，吃个卡托普利，就是那个降压0号，这都吃了，那没发病的时候吧，真是跟好人一样一样的，结果吧，说不行了，这就不行了。你说李老师，你说现在这人的命，这可真够是脆弱的。
0: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更应该敬畏生命啊，敬畏生命是每个人一生最大的修行。你看有多少患者的死亡都是因为自己不在乎， 最后小病拖成大病，大

0: 病拖成重病，然后无药可医了。所以说你今天这番话呢，我也希望给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个警醒啊。那刚才听你说已经用上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啊。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说一说。
1: 哎呀，我也就是两三天左右吧，我就感觉我自己这脑袋不发沉的，感觉清亮点儿。而且这个血压也是一天比一天平稳。我今天早上还测了高压是130，低压85。来，我就寻思，我这才用才不到一副药，这另外这硝苯地平我也是早就不吃了，这脑袋吧就觉得也挺清亮的，可舒服了。呀，对了，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还给我一个意外想不到的惊喜呢。
0: 什么惊喜？
1: 哈哈，因为我原来还有颈椎病，就是脖子后面总是咔咔响，有一个富贵包。没想到我这个颈椎的毛病也好了。
0: 所以说，老师常说嘛，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你比如说，你这高血压，首先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往往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肝肾不足有关，啊，因为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气血不足的话呢，它这个新生的血液它就少了，就等于说像活水变成死水，它就容易脏，是一个道理。啊，再有，为什么说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肾脏是帮我们滤血的，每4到5分钟，它可以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所以说它的功能强不强，就取决于我们这个血液的垃圾多与少了。那咱们说治病，咱得找对病根儿。血液不干净，它就容易堵，就算今天不堵，它明天也会堵，早晚的事儿。所以说，讲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已经有家人的前车之鉴，更要远离危险了，对不对？哎，再一个，你现在恢复的不错，一个是你年轻，啊，一个是本身的病也轻，所以我的建议呢，哈，你这一副药用完，你可以停药了。
1: 那太好了，太好了！听到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0: 以后就高枕无忧，享受生活吧。这回用对了药了，咱们一步到位了，治疗的整体性给咱们调理好的话，咱以后不用再担心得病了。然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随时联系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我是一滴水。

0: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是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1: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0: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黄氏养生院，健康随心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黄氏养生院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为您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百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在上期节目当中您跟大家聊到了异常出汗的这个问题，可以说真的是刷新了我们对出汗的这个认知。大家在对号入座的同时呢，也有好多朋友反映到自己的问题。你像这个张女士，她就提到她的这个异常出汗的情况是更年期的出汗。那杨老，像这种情况您能不能再给大家讲一讲？
3: 好，我们今天要把这个更年期出汗呢在内的其他的几种异常的出汗呢一起跟大家讲一讲。
2: 好。
3: 更年期的出汗呢，这种情况女同志就比较多了。她这种出汗有特点，说出汗呢立马就出汗，脸上包括上半身呢都是汗，但是呢往往下半身没有汗，手也凉，心情也不好，说烦就烦，也不知道烦什么，就是烦，胸闷，而且呢憋气出不来气儿的。
2: 对，杨老，这个您可得跟大家好好讲讲，因为这种情况啊，好多女同志啊，真是不在少数啊。
3: 对，任何一个女同志呀，都要经历更年期的。有资料显示呢，说40岁到60岁的这个更年期的人群里面呀，有更年期症状的，基本上占到了80%以上。
2: 哎呦，这么高啊！
3: 10个人有8个人呢，更年期的症状表现得非常的明显。而在这80%里面呢，77.3%都有潮热盗汗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是一大类人群。更年期的汗跟很多单纯的汗是不一样的。更年期的汗呢，我们要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叫潮汗。
2: 潮汗，为什么叫潮汗呢？
3: 潮就是潮水的潮。大家想这个潮水有什么特点呢？就是突然涨潮，突然落潮。想来就来，来去无定时啊。而且来的时候呢，澎湃汹涌，根本就没有任何遮挡就来了。所以说你看更年期的女同志出汗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个汗呢出来哗就来了。
2: 对对对对。
3: 呼就是一身汗。说走呢，一下又不出汗了。
2: 就是特别快。
3: 来的时候呢，从这后背。从后背往上冲，一直冲到呢头顶，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突然间的面红耳赤，很烦，开始扇扇的，紧接着伴随着出汗，有的出汗多，有的出汗少，汗多的人大汗淋漓，这个是更年期出汗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出完汗以后，他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会有冷的感觉。
2: 冷。
3: 对，很多人呢，哗一身汗出完以后的话呢，赶紧穿衣服。出的时候脱衣服。一会儿这汗落下去以后呢，他又觉得到处是风，又得赶紧把这衣服穿上来。恶风怕冷，这是更年期出汗的一个典型的特点。除了出汗以外呀，更年期本身还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呢，会觉得拔气，会累，
2: 喘不上气儿来。
3: 对，喘不上气儿来，会心烦，会头晕，会觉得燥热，而且会出现失眠。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上焦有火了。还没有呢，下面是空的，下面不足，肾水是亏的，所以说呢，很多人都说上半身出汗，下半身没有汗，怎么形容呢？叫冰火两重天呢，上面是火，下面是冰。腰以下是凉的，而且累乏无力。这样的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夏天的时候呢，他都要穿袜子。因为下面是凉的，但是上面呢要出汗，上面是热的，所以说呢他自己都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是冷还是热。
2: 其实这个更年期啊， 我真的听好多朋友就是描述过，比如他们讲说有的时候啊睡觉睡到一半，哎呀就感觉好像忽然间就特别热，然后就把被子掀开了，但是可能没过一分钟又会觉得很冷，又得把被子盖上，然后呢就是心情特别的焦躁。杨老，您说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更年期的这个女性哈大量出汗呢？
3: 我们知道更年期是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为什么叫更年期呢？就是从中年马上步入老年了。变老了以后主要老在哪儿呢？主要就老在肾，就是肾呢肾精就开始不足了。肾精不足了以后呢，肾精也叫肾水，肾水里面又藏有什么呢？肾火。肾火又叫相火，这个相火是干嘛的？它跟这个肾水呢叫阴阳相互济济，然后气化，通过它们的气化呢，身体才能够得到营养，保持这种生命力呢。因为中医讲精气神嘛，精气神从哪里来呢？是从肾上来的。而这个肾水呢，它有一个作用，就是要潜肝阳，我们的肝阳呢要被这个肾水所包围着包含着。我们把肝阳比作龙，正常情况下呢水火相济济，肝阳潜藏到肾水里面非常平静的。那更年期呢肾水亏了，随着我们生命进程的进展呀，肾水一点点的被耗竭了。更年期这个特殊的阶段呢，肾精是一个重度匮乏的一个时期。到更年期的时候呢，人体阴气就过半了，这个时候肾水就亏了，亏了以后呢我们就看到呢水中蛟龙，那这叫水浅不养龙啊，就出现什么肝阳潜不住的这种表现就露出来了。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肾水没有了，肾里面的相火呢相对来说就多了，这个水呢就不是那种滋润身体的水了，它就变得什么呢？燥热了。这个水变热了以后呢，就会惊扰到潜藏在水里面的龙，就是肝阳。那这样呢肝阳就潜不住了，就会升腾出来。肝阳出来以后顺着哪走呢？我们知道呢肾气走的路线就是督脉，就是我们的脊柱，所以说呢肝阳就一路顺着脊柱顺着督脉往上冲，好多病人形容呢后背发烫。感觉一股热流啊从这个脊椎这个地方呢一股热流往上走，一直呢到头顶颠顶百会穴，然后呢往下散下来，随之而来就是浑身出大汗。
2: 原来是后背有一条火龙腾空而起，然后呢它再马上降下来。
3: 对，这个在中医当中叫什么？叫龙雷之火，像龙一样腾空，像闪电雷鸣一样的迅猛。
2: 看来女同志哈真挺遭罪的。那杨老有什么好方法来解决一下呢？
3: 这个一定要调一下的啊。所有更年期的人都要调理一下，因为这个时候呢特别难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女同志的到了老年以后，所有得的大病基本上都是在更年期这个阶段的落下病根的。有些女同志呢发脾气啊等等这些到更年期，不是她自己修养不够或者是性格不好，是她的肾精亏了，这个火它不是真正的火。

0: 我是阳气是虚阳上亢，水亏了，潜不住阳了，这个时候呢就要怎么样呢，要滋阴潜阳。
1: 嗯，
0: 我们让这个龙啊要潜到水里面去了，这个时候呢叫水火相济，就可以缓解更年期的症状。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小的方剂，叫桂枝龙骨牡蛎汤，这是一个经典的一个名方，里面有桂枝、芍药、生姜、甘草、龙骨、牡蛎。这个虽然说叫做桂枝龙骨牡蛎汤，但是主要的药呢是龙骨和牡蛎啊。龙骨牡蛎呢在这个方子当中呢它是占重头的。
1: 嗯，那杨老这龙骨是什么呢？
0: 所有大型哺乳类动物，像我们过去的这个角马呀、鹿啊、大象啊、犀牛啊，他们死了以后的骨头埋在地里面变成了化石以后啊，我们把这种骨头呢就叫龙骨。
1: 哦，
0: 那就是大型动物的化石。骨头呢是属于肾所主的，它入肾经的啊，又入到土里面，它是潜藏的封藏的。龙骨又比较重比较沉，所以说呢它药性是趋下的，让我们虚的这个阳气能够潜藏在里面。所以说呢龙骨是重症潜阳的，可以色精止遗啊，这就是固色我们这种虚阳，不让它往上走了。
1: 嗯，所以我们要把这种浮躁的东西给收回来。
0: 没错，要固色啊，要往下沉，要往下潜。
1: 嗯，
0: 这是龙骨。牡蛎呢它是海洋里面的贝壳类的东西。
1: 嗯，
0: 牡蛎的壳呢它是水里面的东西，我们可以想象水里面的东西它往肾里面去潜的，所以说呢它是潜阳的，滋阴的，入肾经的这么一味药，它会让我们这个龙雷之火这个虚阳往下潜往下沉，然后呢得以到肾里面去封藏。所以说呢龙骨牡蛎呢是这里面的君药，这个桂枝、芍药、生姜和甘草呢是调和营卫的，调节中焦的，是固护和调节的药，主要的药呢还是龙骨和牡蛎。
1: 嗯，那这味药是不是我们把它放在水里面也煮一煮就行了呢？
0: 对，像这款药茶呢我们要煮的稍久一些，因为像龙骨和牡蛎非常的硬，我们需要久煎。我们可以先加1000毫升的水，把龙骨和牡蛎呢先煮20分钟，然后呢再下其他的药，接着再煮10分钟左右，总体呢就半个小时应该就可以了。
1: 嗯，好的，如果说这些方法哈大家没有记全，您可以拨打场外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咨询。杨老，刚刚我们说的是更年期出汗的情况哈，那还有什么异常出汗的情况呢？
0: 还有一种异常的出汗叫盗汗。
1: 盗汗？
0: 对。
1: 嗯，
0: 盗汗呢顾名思义就是呢它这种汗呢白天不出，只是晚上出。
1: 嗯，
0: 偷偷的出，人睡着了以后出，这叫盗汗。
1: 盗，盗。
0: 对，这种汗呢，在出汗过程当中不伴有燥热，它跟那个更年期的阴虚出汗呢，它是不一样的。
1: 嗯，那这个盗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还要说我们的胃气了，
1: 胃
0: 气是管我们汗毛孔的开泄的和出汗的。胃气呢，白天性于体表来防御呢我们的身体，不让外邪的入侵。到晚上人睡觉的时候呢他也要休息，胃气呢就会呢入到阴血里面去了，入到我们的五脏呢去休息。但是呢这个胃气从哪入人的五脏呢？是从肾这儿入五脏的，入到肾里面，再通过肾呢入到五脏里面去休息。那么大家可想而知，如果胃气入到我们肾里面，一旦我们肾里面的水也就是肾阴不足了以后，这个胃气进来就像是一个欺负人的大块头一样，它会欺负弱者。
1: 嗯，
0: 就会把我们肾里面这种阴气给挤出来了，给欺负出去了。这个阴气被逼出来以后就形成什么？形成了汗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汗呢是被人给挤出去的，它不是阳气蒸腾出来的，这就形成了什么？盗汗。
1: 嗯，
0: 那所以说呢这个盗汗呢它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人的阴虚。
1: 阴虚哈，那杨老阴虚会有什么样的症状伴随出现呢？
0: 阴虚就是人的精液不足嘛，比如说咽干，会口燥，看上去这个人的干扁，这样的人的体型是比较偏瘦的，也伴有什么头晕呐、耳鸣啊、腰酸呐、腿软呐，那这种精气神不足的表现，这是我们的精和阴不足的一些症状。
1: 嗯，那盗汗这种情况我们

0: 得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调理呢？
1: 盗汗由于是阴虚导致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用什么中成药当中的六味地黄丸。
0: 啊，对，这个经常听到。
1: 对，大家耳熟能详的六味地黄丸是一个补肾阴的一个经典的方子。
0: 嗯，
1: 它里面的熟地黄、山茱萸、牡丹皮、山药、茯苓、泽泻，叫三补三泻。啊，它非常的平和，怎么吃呢？基本上不会上火。但是有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六味地黄不能乱吃，因为这个六味地黄啊，我就见过一位患者是什么呢？他经常手心热、脚心热。
0: 嗯，
1: 他这手心热、脚心热，他听了一些节目以后呢，他就说这是阴虚了。啊，但是说是五心，反正我们首先考虑阴虚。
0: 嗯，
1: 啊，结果呢，他就听一个医生说你这阴虚，你就吃六味地黄丸吧，二把刀医生。
0: 嗯，
1: 吃一个月不怎么好使，又让他吃，你吃上三个月、半年的。他真有耐心，他就真吃了半年，
0: 真吃了半年，嗯，
1: 结果首先还是热，
0: 那怎么回事？
1: 找我来看病的时候呢，我说后来一辩证的话呢，他这种是就是中焦郁热，他是中焦有湿热之气阻了中焦了，导致手脚心发热，他根本就不是阴虚。
0: 哦，辩证
1: 阴虚就首先手脚心发热呢，他可不是一种症候，不要是手脚心发热都是阴虚，结果他吃了半年。我说你伸出舌头，我看看舌苔。
0: 嗯，
1: 舌苔上非常厚腻的一层苔。
0: 嗯，
1: 咱们就吃六味地黄吃的。
0: 啊、
1: 哦，滋阴滋的太厉害了，那个舌苔呢都变出一层厚苔来。你是不是越吃？我说手心越热呀。他说就是越吃，后来发现这个手心越热，因为你中焦本来有湿热之气，后来六味地黄用的时间久了以后，又把这种湿气又聚了一层。
0: 嗯，
1: 反而就加重那个病情了。结果，我们用调了方子以后。那用黄氏膏方，哎，很快的，他这个患者呢就调得非常的理想了。所以说这个六味地黄丸是平的一个方子，但是呢，一定注意好，辨清楚正的能治病，要是乱吃的话呢，长时间的吃也不好。
0: 嗯，
1: 啊，这是需要注意的。脾和肾有寒气的，还有阳虚的人呢，也是不能吃六味地黄丸的。
0: 嗯，
1: 啊，只要不是这些情况的话呢，辨清楚正候要阴虚呀、盗汗呢这些情况呢，就可以用六味地黄丸的。
0: 嗯。杨老又给大家出了一个好方法哈，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盗汗的这个情况。那杨老还有什么异常出汗的情况呢？
1: 嗯，还有一种跟出汗相反，它就是不出汗。
0: 不出汗。
1: 对，比如说正常人在运动以后呢，就比较容易出汗。可是有一类人呢，他运动以后也不出汗。
0: 嗯。
1: 甚至于他出去汗蒸的时候呢，他都不出汗。
0: 是吗？那这怎么回事呢？
1: 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我们的阳气在输布过程当中出问题了，不往外散，
0: 嗯，
1: 阳气散不开了就不出汗。还有就是我们的毛孔闭塞了，就像我们的窗户完全关闭了，这个汗呢也出不来。
0: 嗯，
1: 啊，那这实际上是什么东西？就是郁，阳郁，阳气郁结在里面了，闭在里面了，不往外开泄，不去疏散，不往外宣扬，这样的阳气出不来，汗呢也就跟着出不来了。
0: 嗯，那现在这样的病人多吗？
1: 非常的多，我接诊的非常的多，尤其像一些年轻人、职场上的人，他们不运动，
0: 嗯，
1: 生活压力大，再加上夏天的时候呢，养生做的不够，过度的谈寒凉，
0: 嗯，
1: 在这个写字楼里面呢，空调屋里待得非常的凉，一年四季不出汗，
0: 嗯，
1: 这样的人呢，阳气是没有机会往外呢，这个宣散的，结果阳气就郁结在里面了，郁闭在人的五脏里面了。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人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除了不出汗以外呢，他内心是什么样的，是非常烦躁的
0: 啊，心里面烦，
1: 所以说呢脸上会经常冒出一些痤疮，舌头伸出来以后呢会有什么小的芒刺，
0: 嗯，
1: 他那个舌头就像杨梅舌一样，因为有火呢郁结在里面了，所以说这样的人呢其实呢心里是非常难受的，比前面讲的这种异常的出汗呢还要难受，这种人呢往往伴随着精神压力，会出现心理问题，那严重的失眠呢、头疼啊、焦虑啊、抑郁啊，还有出现不通的症状，哎，比如说手脚发凉啊，女性的话呢月经不调、内分泌失调等等这些问题。
0: 嗯，那杨老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办呢？
1: 像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呢不建议用一些极端的急躁的方法来治疗。
0: 嗯，
1: 有的人说我这个不出汗我怎么办？我汗蒸
0: 啊，对、嗯、
1: 啊，我让他出汗，
0: 嗯，
1: 这不是一种呢科学的方法、
0: 哦、
1: 你这个不出汗你是慢慢的不出汗的，你让他哗哗就那么大量的出汗。

0: 看呢反而不对。
1: 嗯嗯。
0: 啊，应该去慢慢的去调整。
1: 嗯。
0: 这个过程呢一定要慢慢的来，而且我们的汗呢还有两个区别，一个是我们主动出汗，另外一个就是被动的出汗。
1: 哦，主动和被动。嗯，
0: 对，你说在桑拿房里面出汗，用火热的东西去蒸，这种汗是什么？是被动的出汗。
1: 嗯，
0: 它不是主动的出汗。
1: 嗯，
0: 这种汗对于我们这种阳气郁结在体内的人呢，它是没有好处的。
1: 嗯，
0: 因为本身呢就有火郁结在五脏里面去了，你在外面再用火去烤它，再去蒸它，你心里是不是会更加的焦躁？
1: 对，
0: 会加重我们的内热和郁火。
1: 对，
0: 所以说呢，像这种人呢，经常不爱出汗的人，我们不建议去汗蒸啊。怎么办呢？我们建议呢调整情绪，适量的运动，让我们动起来了，
1: 动起来啊，
0: 让阳气能够充分的活跃起来了。
1: 嗯，
0: 这样的方法呢反而适合这些人。同样呢，我给这样的患者的建议就是泡脚，用中药足浴。
1: 嗯，那杨老为什么他不泡泡澡呢？那个你说泡泡澡不是出汗更多吗？
0: 泡脚跟泡澡不一样，我们泡澡是整个人静在这个缸里面的。
1: 对，
0: 你整个皮肤呢都会接受外在这种压力和热气，这个也是一种被动的。
1: 哦，
0: 它不能造成一种气流的循环。泡脚就不一样了，中医讲什么呢？说寒从脚下生啊。
1: 嗯，
0: 那还有一句呢叫阳从脚下起呀，阳气是从脚底下升起来的。
1: 嗯，
0: 我们泡脚的时候呢本身就是对足底的一个刺激，形成了一个点，然后顺着我们的督脉膀胱经这个阳经呢往上走，就形成一个气流的循环，这就完成了我们所说的出汗的最核心的机制，就是气化。阳加阴，气化起来汗就来了。
1: 嗯，
0: 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泡脚的足浴的一个比较不错的方子。
1: 嗯嗯嗯。
0: 用附子20克，桂枝10克，当归20克，荆芥10克，
1: 4种。
0: 对，4种。这个附子呢，是入肾经的，它是暖肾的。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叫做什么呢？叫走而不守。它就会呢到处走，走串12经，它温经活血通脉，四处去走，去温阳气，去寒气。桂枝呢是走血脉的，它是调和血脉的。荆芥这个药呢，它是走我们表皮的，哎，荆芥是这个解表散寒的药当中的典型的药物。荆芥是发汗的，是开启我们的玄府的。中医讲汗毛孔叫玄府嘛，让我们的汗毛孔能够打开了，让我们的阳气能够通过这个通路到我们的体表来，能让你微微的出汗。当归呢，这个药呢，当归叫什么？叫血中之气药。它是养血的，活血的，但是呢它还有行气的作用。
1: 嗯，
0: 气跟血同时都走，所以说呢这个药整个下来既能够通经，又能活血，又能通脉，又走体表，又养血，能够呢达到一个温阳通脉散寒通阳的一个作用。
1: 嗯嗯。
0: 那需要讲的是呢，这一类人群在泡脚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出不来汗的，但是不要着急，要坚持。
1: 嗯，
0: 每天30分钟，等泡的什么时候呢身上有汗了都通的时候呢问题就解决了。
1: 哦，那具体怎么做呢？
0: 具体把这些药啊放在一起了，然后加3升左右的水吧。
1: 嗯，
0: 煮15分钟，给它放凉在40度左右。
1: 嗯，
0: 带着药呢一块儿去泡脚。
1: 嗯，
0: 只要大家能够坚持下去呢，这些症状呢一定能够得到改善。
1: 嗯，
0: 这是大家呢所遇到各种出汗的问题，方法我也教给大家了，希望大家能够按时的去做，只要肯坚持，一定会见到不一样的一些改变。
1: 嗯，太好了，真的要感谢杨老，感谢杨老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我发现其实这个汗呢也是跟五脏有非常大的关系啊。
0: 对，实际上任何一种疾病，无论是大病小病，都跟五脏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嗯，
0: 因为任何一个脏器呢都分阴阳，我们的精气神呢都是从五脏上来的，那出汗出现异常了，也意味着五脏出问题了。
1: 嗯，
0: 那这是等于给大家一个信号，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大家要重视起来，把疾病呢扼杀在萌芽状态了。
1: 那杨老，这些朋友是不是也适合来用黄石膏方呢？
0: 对，我们提到这些出汗的问题，盗汗呢，阴虚出汗呢，这些问题啊，如果大家手里有黄石膏方的话呢，那用黄石膏方来调节呢，这就不需要等那么多的小的泡。

0: 角、足浴的方子等等这些了，但用黄石膏方呢，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了。
1: 太好了，那杨老，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多聊了。如果大家对于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有疑问，没有记全，您可以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进行咨询。一段片花过后，我们请杨老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资，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哦，你好，你好，您辛苦了，每天接这么多电
3: 话。别客气，
4: 哎，是这样，我呀前几天的时候才开始听您的广播，我这么一听吧，我就觉得这个药怎么这么好啊。我呀那个还不像那些个听众，就说一说就七十八十的了，我呀比较年轻，我今年呢才47岁。那个我为嘛要给您打这个电话呢，就是说我现在就是很迷惑，就是我喝这个药行不行。实际上这药我已经买完了，我买了10盒。我这个病啊比较多，所以我想跟您说说，让您看看我是怎么喝，是怎么弄。
3: 好，我先听一听适合的咱们用。
4: 那个我跟您说说啊，我呀今年不是47岁吗，我打13岁的时候来例假的时候，然后就比别人呢就多一些，然后那阵我的血色素嘛始终在11克左右，就是说咱正常值的那个下限，这么多年呢始终就是这样，人家看见我都说你这脸怎么脸色不太好看，有点发黄啊，原来就这样。但是因为年轻嘛，我始终也没在意过。后来前3-4年的时候，从43岁的时候开始吧，然后就得了一个甲状腺功能那个减低，就得了甲减了。然后那年体检的时候吧，也得了胆囊炎了，而且那年吧还得的过敏性咳嗽，因为我父亲当年过去嘛，可能那阵有点吃力，然后一下就得了好几个病。然后后来吧，过敏性咳嗽通过吃那个过敏的药啊，然后到现在他倒是没犯，但是这个甲减。可是就必须得吃那个优甲乐了，一直在吃。这胆囊炎吧，弄得我吧也老是口干口苦的这样。然后呢，现在实际上我那个特别迷惑，就是我这些症状，您听听我有多少病啊，特别多。我就天天吧，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头晕的，脑袋这一天嘛都是昏的。实际上吧，照 CT 也没事儿，核磁也没事儿，颈部的核磁也没事儿，满哪都没事儿，但是就是头昏。然后吧，眼睛吧还发胀。然后我打喝您这个药膏，我这不喝了10天了吗？打喝了这个药膏吧，这个眼吧不怎么胀得慌了，这个眼睛觉得挺清凉的，挺舒服了。
3: 啊，已经开始用了是吧？
4: 对，我已经就是说，虽然说很迷惑，但是我自己打买了，我就坚持喝。我觉得您讲的倍儿好，我的信念里头，我觉得它一定会对我管用，所以我就喝着了。喝着，因为病多吧，我就想跟您说说，然后呢，让您呢帮我再出出主意，是这样。然后这是一个眼睛的事儿，再一个吧，就是这个。这10多年了嘛，就是这个大便一直就是特别稀的那样的，虽然不粘，但是特别稀。尤其就是打今年嘛，就是一说话，比如说现在跟您打电话了，或者说人家谁一跟我说话了，马上我就那个出汗，这脖子上也是汗，脸上也是汗，然后实际上也没感觉自己有多么紧张啊，然后这汗就哗哗的就都出来了。然后我从这个每天嘛，从这个腰到这个大腿，老是这个冰凉的状态。你有时候夏天热嘛，这手要自己搁大腿上吧，就可以乘凉，就腿就这么凉。然后但是小腿吧，倒没有这么凉。你要平时走道来回上班啊下班的走1个小时，然后小腿也没事，也不觉得多么累。但是只要是一爬楼梯， 这就累的就不行了，这大腿就一点劲儿也没有，跟人家爬山根本就爬不了。

0: 始终就得在地下底下等着的，是这种状态。就我这个腿始终就这样，然后要一时跟人家现在吧掉头发掉的还倍儿多，早上起来一捋吧，老是得20根30根的就这么哗哗的掉。嗯，体检报告里边是说我呀有甲减，有乳腺增生，有子宫肌瘤，有胆囊炎，还有一个呢有白细胞，也就说免疫力低下。因为我的白细胞吧这4-5年了老是在3点多，上四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的少，尤其今年年前的时候白细胞还剩2.0，红细胞还剩7.5，就是非常非常的低。当时我就头晕的要上不了班了，因为本身例假也特别多嘛，一得完这个甲状腺功能低下嘛，然后这个例假特别多了，然后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
1: 而且你从13岁来例假，你例假就每次都多是吧？
0: 对，每次都比人家多。我们同事
1: 看，从小是属于什么呀？你这个体质我听出来了，从小属于脾比较虚的人。
0: 啊，
1: 因为在中医在寓意理论文化当中啊，你想一想吧，你从小你小时候的吃饭呢、
0: 啊、
1: 消化呀肯定不好。
0: 嗯，反正从小人就说这孩子脸发黄。
1: 对，
0: 打小的时候就这样。
1: 为什么呢？因为你脾虚，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呢叫什么？脾主统血，脾虚的女同志的话呢，从小都是这样的，脾虚了统不摄不住血液呢，血液呢就容易多，就例假的时候呢，你正常该来的时候来，该走就走了，脾呢能统摄住这个血液，你这统摄不了、
0: 啊、
1: 你次次来的就多。每次例假的量比别人多，你就会造成慢性的失血嘛，你就造成慢性的贫血了。
0: 对，
1: 血色素你经常处于低的状态，
0: 力气上也跟不上。就人家说话说跟我聊天聊多长时间，人家没事儿，我跟人家说一阵我就已经累了。
1: 那你气力
0: 就
1: 跟不上
0: 了。想歇着了。
1: 再加上上了岁数以后的话呢，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扭转过来，出现什么了？出现阳虚了。
0: 哦。
1: 脾虚导致阳虚，阳气虚了以后的话呢，你看你所有这些症候都跟阳虚有，甲状腺功能减退，这就是典型的阳虚症嘛。
0: 哦，
1: 阳气虚了人就掉头发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阳气虚了以后绵软无力呀，能躺着就不坐着，能坐着就不站着呀。
0: 对，没劲儿。
1: 哎，阳气虚了以后湿气化不开，湿气呢聚集在胆囊当中，时间长了以后又湿于化火，又导致胆囊炎呢。
0: 哦，是，
1: 对吧？这都是相互连带的。阳气为正气，正气虚了以后呢，人就容易出现过敏呐。你过敏性的咳嗽，其实呢应该叫过敏性的哮喘，叫咳嗽变异性的哮喘。
0: 对对对对对，哎呀，您说太对了，就是这个药，就
1: 是
0: 这样的药才好的。
1: 哮喘，你一说，我大概就知道你是什么情况。
0: 嗯，哎呀，我就
1: 因此像这种情况的患者，用膏方是再适合不过了。你用膏足剂型，你脾虚的人吃药片胶囊，你都运化不开了，你吃了以后吸收不了多少。
0: 哦。
1: 用膏方呢，它这种膏资呢是膏被浓缩的东西，吃一口顶10副汤药。简单的讲，早晚这么一小口的药膏相当于你喝几十副汤药的药劲儿。
0: 哦，
1: 你是为什么十几天下来以后你眼睛就亮堂了？因为你慢慢的肝血够用了，肝血够用了以后呢，目微肝之窍，眼睛一下就亮堂了。
0: 对，还有是我这手指甲上嘛都是冷了，还都那小指甲上都又出小窝了。
1: 啊，那你肝血亏吗？你肝气不足，肝血亏，肝主筋，爪为筋之余嘛。那肝血亏，肝气不足的话呢，首先就是手指甲、脚指甲就出问题嘛。
0: 啊，
1: 你慢慢的用膏方，这个都能够调过来了。
0: 哦，太好了，您觉得我适合这个膏方是吧？
1: 适合。你一个是那个例假的问题，你慢慢的脾的统摄功能增强了，你来例假的时候慢慢那个量，它就那个血的出血量就，这个小了。
0: 我因为那个之前贫血太厉害了，没忍住，我就做了个手术，我就把那子宫给切除了。
1: 子宫切除了，你子宫切除了以后呢，这本身对身体是一种伤害，切了就切了吧。但是这个时候呢，用膏方的调养身体，还年轻呢，才47岁，把身体调养过来，别出别的毛病。甲状腺功能减退，慢慢阳气升起来了，甲状腺的代谢恢复了，咱慢慢的优甲乐呀，有的人吃甲状腺素片，这一点点就能够减了它了。
0: 哦，太好了。
1: 血色素慢慢上来了，正气越来越足了，包括胆囊炎呢、过敏性咳嗽变异性的哮喘呢，这个都能够过来了。
0: 好好好，那我就坚持用。您说我喝适合对吧？
1: 那完全适合，你放心用就行了。
0: 太好了，我现在喝的是10克，您觉着我
1: 10克用了10来天了，你能挑15克了？
0: 挑15克，
1: 早晚各15克。
0: 嗯，那我还用加药引子吗？
1: 引经药，你用点青皮水。
0: 青皮水，
1: 把那个药店从药店买青皮这味中药泡成水了。
0: 嗯，泡成水。
1: 拿这个水，把那个膏方呢调开了送下去。
0: 哦，好好好。
1: 嗯。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实际上我喝的这10天，我晚上睡觉然后都睡得好了。
1: 吃了一天下来睡觉也好了吧？
0: 对，我之前睡觉嘛，晚上要是醒了去趟厕所回来再睡哈，就比较困难。 然后有的时候那个我们家那个他就得帮助我，给我弄弄头发呀什么的，得这样帮我睡。现在哈不用了，我自己回来之后迷迷糊糊的躺下我就睡着了，我就特别好，就把他把他给解脱了。要不然他每天都在
1: 想选对方的用好药的病说好就好了，你放心治吧，你这点毛病还年轻，能给你治过来了。
0: 哎呦太好了，您先别撂，我再问一个，这么好的药方我也想给我妈。

0: 是甲减，他是甲亢，
1: 他
0: 得甲亢
1: 了，
0: 实际上吃了这么长时间药啊，实际上他现在呀、啊，就说也是个正常值了，就说验的是正常的，但是呢，一个星期啊需要吃一片巩固一下。甲亢是这样的，然后呢，他这几年嘛，就是这个眼吧，他老跟我说这眼前的跟有个什么蒙着一样，就是眼不透亮，老是蒙着的那样的，就这个眼是这样。
1: 那就有白内障了，老年性的白内障。
0: 老年性白内障，他吧从小的时候吧，因为家庭条件不好嘛，他就得了哮喘了，然后小时候哮喘倍儿厉害，现在呢就说是嘛呢，就说冬天一感冒厉害了，他就犯哮喘，那个要是不感冒。他就不喘，他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
1: 你这个有点遗传老太太了。
0: 哎，是。
1: 这种过敏体质的话呢，往往是说有遗传倾向的，因此你现在咳嗽变异性的哮喘跟老太太那个一样。
0: 哦。
1: 嗯。这种病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0: 哦，然后他吧，现在吧特别严重的是什么？是他这耳鸣，他总跟我说他这个耳朵旁边啊，就跟有那个知了。夏天的那知了一样滋儿滋儿的在那块儿，他老说他那个耳朵旁边就有这知了叫了，这说话得有四五年了，就说耳朵一直这样叫。我那阵老想让他吃点什么补肾的药吧，他不相信我，他说你别给我。
1: 他不光是补肾的问题，当然说耳为肾之窍，大家都知道呢。但是这个耳鸣的话呢，其实跟肾、跟脾、跟肝都有关系。
0: 哦，都有关系。
1: 还有常见的哮喘，其实肺经上有了病了，带着肾经就亏。啊，因为肺为肾之母嘛，这要母病积子了，肾亏了，而且带着的肝血也不够用，带着脾也有点虚，最终都会导致耳鸣。因此你管补肾的，很多耳鸣的患者是治不好的。用膏方呢，它有12味药材健脾，10味药材入肾，11味药材调肝，连脾带肝带肾一起治。老人家这个哮喘呐、咳嗽啊，
0: 他还有了，不光这几个，然后他有心肌缺血，心脏一做心电图嘛，人家大夫就说你这缺血了啊。这个缺血缺了3-4年了，然后他有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他有这个病，然后他还有什么呢？血脂高、胆固醇高，血糖是7左右，就是说稍微偏高一点，还没到糖尿病那个程度，也就是说他心脏不好，然后血脂也高，血糖也高，血粘度也高。我就觉得他应该适合吃这个膏方，
1: 完全适合用膏方，对，
0: 完全适合是吧？
1: 完全适合，老人家先从小剂量用，他先从5克开始吃。
0: 他吃我让他吃啊，你就听那个外边那个黄老师他说呀，先吃5克，吃了3天，后来呀他就开始吃10克，现在吃了6天了。
1: 10克给老人家用半个月吧。
0: 啊，用半个月。
1: 10克给他连续吃够半个月以后呢，根据他整体的血压呀、血糖啊，来个电话再给他调。
0: 行。
1: 他跟你的病不一样，
0: 好好，
1: 所以说呢，你这个他这个10克呢要时间长一些。
0: 哦，他这10克要长一点。
1: 他吃够半个月，10克吃够半个月再给我们来电话。
0: 行，那谢谢您。那就说我们实际上是非常适合的，那我就这样坚持吃了。
1: 完全适合，娘俩适合的，不适合不让用的。我给大家治病都是适合的才给你治，不适合的话呢，不能耽误你的。
0: 哎呦，太好了，我能在您这儿去病，我太谢谢您了。
1: 别客气，你好好治治，10来天有了效果了，你接着往下治吧。
0: 哎，好的。
1: 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的，谢谢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
1: 哎，
3: 我问你咨询一下子，我有心脏病，有糖尿病，还有血压高，还有胃病，还有类风湿。我这个胃炎现在吧是胃息肉。
1: 多发性的胃息肉是不是？
3: 哎，对。
1: 原来是浅表性的糜烂性的胃炎，类似这样的是吧？
3: 哎，对，有浅表性的胃炎。
1: 嗯，现在长了胃里长了息肉了，那吃饭呢就不愿意吃，是不是？
3: 对，不愿意吃。
1: 吃了感觉胀肚子，不消化。
3: 哎，对，
1: 你看这些毛病慢慢就出来了。
3: 那可不。
1: 糖尿病有多少年了？
3: 糖尿病将近30年了。
1: 现在是打胰岛素呢？
3: 原来我打的胰岛素，打胰岛素，胰岛素敏感，打多一点就低血糖。那个我去那个到医院去住院，他叫我换药，我现在吃的是药。
1: 嗯。
3: 吃的多好多和半糖平。
1: 那血糖能控制在多少？
3: 血糖控制。

0: 有时5个多，有时6个多。
1: 还可以，30年的糖尿病了，空腹血糖能控制这个是比较理想的。
0: 啊，是吗？
1: 那个心脏主要怎么难受呢？
0: 哎呦，心脏，我原来从10来年前有一次心梗，
1: 嗯，
0: 有时
1: 那
0: 候
1: 现
0: 就
1: 在
0: 是
1: 的心
0: 心。
1: 梗这么多年了下来，比如说憋气呀、乏力呀、心慌啊、心口疼啊这些症状有没有？
0: 那心绞疼有。
1: 嗯，那这种情况下，类风湿严重吗？关节有变形的地方没有？
0: 我的那个就这个右脚呀，脚趾头都勾到一堆子，它都弯着。
1: 你看这遭了多少罪呀？
0: 呀，可不，哎呦，
1: 嗯，
0: 不就想质问你吗？
1: 对，所以说呢，这个人上了岁数以后啊，有这么多的毛病，常规的治疗啊，效果比较有限。尤其是我们建议像这种病症，中老年慢性病的患者呀，我们就建议呢，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好好的治一治它。
0: 我这些种病能吃这个药吗？
1: 完全适合呀。
0: 完全适合，
1: 完
0: 好
1: 全适
0: 嘞。
1: 合，而且你必须要用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综合性的治疗和调理了。你要是说按照
0: 哦。
1: 常规的药物治疗，又是降血糖的，又是降血压的，治肠胃的，治关节的，治心脏的，吃药都排不开号了，
0: 可不，成一把
1: 对
0: 一
1: 吧？
0: 把的吃，我
1: 那
0: 的
1: 一把
0: 肾
1: 一把
0: 还
1: 的
0: 是。
1: 吃，本身胃现在都长了息肉了，一把一把的这么吃，最后呢再伤胃、伤肝、伤肾，最后不就吃坏了吗？
0: 可不，现在我的肾也不好，肾有尿蛋白。
1: 你看。那意思这不行啊！你照着这么治下来以后的话呢，越治病越重，越治病越多。
0: 可不。
1: 那因此呢，这需要呢综合性的。这其实就跟那个我经常打那个比方啊，我们这些老同志这个身体就像什么，就像那个老汽车呀，开了几十年的老爷车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大修了，五脏六腑整体的来治疗和调理了，而不能说是还是按照常规的治疗呢。说是这个哪了有了问题，专药专治，专病专治，结果得了8种病，吃了10样药，你摁下葫芦起来瓢，拆了东墙补西墙，最后这一大把药就吃坏了。
0: 可不，越吃越狠，越吃
1: 这
0: 病
1: 么治，
0: 越重。
1: 因此这种情况的患者用黄氏膏方非常适合。它有8味药材养心，12味药材健脾胃养胰岛，通过呢还有11味药材养肝呐，10味药材入肾呐，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呢。用这一个方子治多种老年慢性病啊，因此
0: 哎呦，
1: 你这
0: 那，
1: 种情况呢是非常适合用的。
0: 哦，那太好了。
1: 及早的用它来治疗就行了，你别的药暂时先不要停它，配合黄氏膏方一段时间，1个月2个月呢，让你减哪个减这个药了你就减这个药，让你减那个药你减那个药，一点点的别的药都可以减了它了，
0: 哎，我问
1: 好
0: 你，
1: 吧？
0: 我吃这个药要不要其他的方子配呀？要
1: 其
0: 不
1: 他
0: 要
1: 的
0: 吃？
1: 引经药暂时先不用配，你先把黄氏膏方呢，先早晚各5克，早晨5克，晚上5克，你吃上1个礼拜。
0: 这1个礼拜不配药房是吧？
1: 对，1个礼拜呢，早晚就用5克的黄氏膏方，早晨5克，晚上5克。降糖药
0: 好
1: 你该怎么
0: 嘞。
1: 吃还怎么吃。
0: 好嘞，大姐们，
1: 嗯，
0: 那这太谢谢你了哈，谢
1: 祝
0: 谢
1: 你
0: 你
1: 们早
0: 呀，
1: 日恢复健康吧，别客气。好，再见。
0: 好嘞，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你好。
1: 嗯，是用药的老患者还是新朋友？
3: 我这有一多用了有一个多月。
1: 接受寓意文化治疗，用黄氏膏方治了一个多月了。
3: 对对对，原先我这个先说我的病嘛，我的病是，去年那个6月份得的脑梗死，后来9月份呢，我那个心脏不好，夜里的话就去医院了。在这之前，以前也有过一回心脏不得劲儿，去做医院那个做检查治疗，是那个左心室穿动，
1: 房室穿刀阻滞啊。
3: 对，穿刀阻滞，对对对。我在这个收音机听这药听的慢的，我就买了。刚开始的时候没嘛感觉，等喝了20多天以后，心脏原先我老是这个夜里睡觉得犯一回，憋闷。
1: 每天夜里都犯病。
3: 对对对，喝了这个22、23天，
1: 嗯，
3: 就是这种情况犯这个憋闷。第一天。

0: 腰轻了。
1: 原来有多重呢？晚上犯病憋闷到什么程度呢？非得坐起来了。
0: 对，也得坐起来。坐起来就是嘛，好像这个好难受那个劲儿啊，就得好长时间才能过去。
1: 嗯嗯。
0: 这20多天以后呢，在这个不好受的时候呢，可以说就是在30-40秒钟，他就能
1: 他就缓解了。
0: 哎呀，就能缓过来，你知道吗？
1: 嗯嗯，那你跟他选对方的用好药，这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0: 哎，反正我感觉后边这一段时间还挺好的了。
1: 嗯，那现在就越用越好，20多天就越来这个心脏憋闷，动不动半夜憋醒来这种情况就轻了。那现在就越来越好了吧？
0: 嗯，对，比以前轻了，时间短了，
1: 憋闷的时间短了，而且呢，憋闷的那个程度轻了。
0: 对，
1: 你慢慢的再治疗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不憋了。
0: 哦，
1: 那你那个脑梗等于没有留下大的后遗症是吧？
0: 嗯，不是留下了，就是右边半边身子那个不老好使的。
1: 嗯，胳膊是挎筐的，挎着篮的还是什么情况？
0: 这出院这一年多，基本上是那样，就是我后来就自己也出去练嘛的，现在这个胳膊能就是垂下来，并不是像那个一般就是有后遗症那种特别明显的那样，倒不那样。
1: 嗯，
0: 我的胳膊，
1: 嗯，
0: 反正我感觉后边这一段时间还挺好的了。
1: 走路现在自己能走了，走不了？
0: 走是走得了，
1: 嗯，
0: 就是，
1: 也不用拄棍。
0: 啊，没有，我一直都没拄棍，我因为我是什么没用棍，我怕那个脱离不了它。
1: 对，
0: 就一直没用。
1: 那这就好，这个用黄石膏方，你感觉呢？身体方面呢，还有哪些方面有变化？
0: 身体方面，原先刚开始也是20多天的时候，有感觉就是嘛，那个接手，接小手啊，那个我夜里得起来几回。
1: 嗯。
0: 刚的有那个效果时候，就跟那个心脏差不多是同时，或者是前两天、后两天，也就是那时间段，
1: 嗯，
0: 那个夜里起夜少了。
1: 嗯。接着往下治疗就行。现是怎么用药呢？现在，
0: 现在就是那个10毫，就那小杯，一半多嘛。
1: 嗯，这种情况的话呢，你那个量杯，拿那个小量杯量的话呢，你用多少呢？你用那么15克。
0: 哎，
1: 早晨15克，晚上15克。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你治吧，这点毛病一点点能恢复过来了。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嗯，那就再接再厉，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嘞，好嘞，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您好。
1: 你好。
3: 哎，谢谢您了啊，这特别感谢您。哎，
1: 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哎哎，
3: 我吃了快3个月了。
1: 嗯，
3: 我就刚开始是嘛呢，想调理我这个，我是过敏体质，免疫力低下。
1: 嗯。
3: 哦，还有腰间盘突出和那个就是腿的关节软骨基本磨没了，它粘泪啊，它就是滑膜炎就积液。
1: 嗯，
3: 也还有一个是嘛呢，我46以后我就有什么毛病了，就有就是尿失禁似的，一磕子一是嘛的，我要不蹲下就顺着流了。
1: 嗯，啊，尿裤子，很多女同志有这个毛病，不好意思说出来，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
3: 我上医院呢，
1: 嗯，
3: 问过大夫，大夫说解决不了，只能做手术。
1: 嗯，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63了。
1: 你用这3个月呢，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3个月用下来以后，你感觉这个调理的怎么样？
3: 我最好的就是这个尿失禁的，1个多月吧就好了，就咳嗽干嘛的哈，就没有那种情况了。就是它总是干蹭的，原来是总是潮湿的。
1: 嗯，非常好。
3: 这个最敏感了，最好了。
1: 对，
3: 我觉得。
1: 嗯。
3: 后来呢，那个这个腿的呢，我这腿就不胀着了，不胀着疼了。
1: 嗯，
3: 要不然我不敢下楼。
1: 嗯，
3: 大夫那阵就跟我。

0: 说了，你要不然老实待着，要不然做手术去。我这个岁数，我说做手术吧，有点太早点儿，做完了以后活动量还不能大。
1: 嗯，
0: 所以我就没去做去。
1: 那等于用了黄石膏方，这个滑膜炎这个问题，滑膜已经磨损过度了，骨头干不骨磨骨头了。
0: 对，
1: 这个问题也不用做手术了。尿小便那个尿失禁的两个手术呢，咱们都不用做了。
0: 对呀、啊，我说要不说感谢您呢，要没您讲这课，我哪遇上这个好药了啊？要不然是你说的，我岁数不大，可是遇上这个都是得做手术的问题，你不做手术，药还都不管用。
1: 嗯嗯，
0: 因为我要你过敏呢，体质呢，我用药还用不了。
1: 嗯，
0: 吃止疼吧，医院的安糖啊，一些是外敷的，我全过敏。
1: 嗯，那你看用黄石膏方呢，首先呢，你过敏体质，你用黄石膏方不过敏吧？
0: 不过敏。
1: 我们给大家选的东西都是非常安全的，非常可靠的。
0: 当时我吃着我还害怕，跟马老师说了，我说我过敏体质，马老师说没事儿，就这样，
1: 非常好，
0: 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1: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古代呢服务于特定人群这种寓意文化呀，它现在呢解禁了，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全国9个省有供应了，确实就能把一些吃民间药方的很难治的一些大病老病重病的能够治得更好。
0: 我听您这讲，我一看，我说我来试一试吧。结果我们那说你试试吧，我们那现在他也吃着呢。他等于是家族遗传的高血压。他现在吃着血压基本挺好的，不那么经常吃药了。他高是也是189啊，156的。他这些日子基本上也是见好。杨老，我还问一个，我就说我们孩子啊，他就是在南方那边上大学呀，工作了2年，他回来就是嘛呢，头发特别干，就是头皮屑特别多，这回也让他吃了快3天了吧，他头皮屑没了，而且头发啊也见黑啊，见油亮了。
1: 哎，孩子就是头发的不是那种干枯的了，有了滋润劲儿了。
0: 对。他刚30多岁，我说头发干的，掉那个头皮屑呀，就跟那个得了那个皮肤病似的，我看着都害怕。我们用了多少方法也没见好。我说这回吃完了，就不到3天啊，看着孩子的头发也见好，气色也见好。
1: 那意思你看，这就是多人受益了。通过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它治病的范围非常的宽泛。只要正好适合的话呢，我们确实通过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整体治疗下来，能够治多种中老年慢性病，甚至于有些年轻人用了它以后，正好适合的效果都非常的好。
0: 我儿子还有那个中度的脂肪肝，这不让他也跟着吃，我说调理调理吧。
1: 中度脂肪肝的患者可以，他养肝的有十一味药材，脂肪肝的患者光是调肝调不过来，还得温肾，还得健脾，通过这个黄石膏方的11味药材养肝，10味药材温肾，12味药材健脾，3脏通治，5脏通养，既能把他这个脂肪肝的一点点逆转过来了，让孩子这个肝，你脂肪肝严重了以后容易导致肝显微化的，通过肝呢，这个肝的功能一点点的恢复了，还防止上别的地方出问题呀、
0: 听，你看我们要不然不懂呢，要听着您讲课呢，我们就多少就懂点了，我们就一看呢，让孩子也跟着吃。我说也得调理了，不调理身体也该不好了。他
1: 对，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呢，已经身体上有些小毛病了，就及早的调理，现在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及早重视健康。你等到说60、70岁了，这些病都出来了，就跟咱们这一代人一样，等出来病以后你要重视起来治疗，那就完了。
0: 对，还得好好谢谢您呢。
1: 别客气，保重身体吧。
0: 您给我们带来这个好药。
1: 哎，保重身体呢，把这身体调养好了以后，无论年轻人老年人呐，身体是最大的本钱了，没有一个好的身体，给你一个金山银山你也抱不走啊。
0: 对，
1: 那就再接再厉坚持就行了，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 好谢谢您吧杨老。
1: 好好，再见。
0: 谢谢您，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

0: 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啊，你好。
1: 你好。
2: 是一位思乡深意的老大夫。太好了，
1: 您过奖了，您过奖了，
2: 您太好了，您太好了。我告诉您的，
1: 哎，
2: 要看见您呐，不喝药都得好了。我治病啊，大夫都告诉我，
1: 哎，
2: 没治了，这个病都没有治了，大夫可吓坏了。
1: 哎呦，
2: 我呀想跟您说我现在的情况。
1: 嗯，
2: 我呀我喝到今天呢整半个月。
1: 嗯，
2: 我现在啊就跟您说目前的情况。我呀眼呐做完白内障了，77岁做的，我今年79，就是天天做的，眼呐总像有眼泪，可是一擦没有，没有眼泪，就是一个嘴特别干，半夜啊就好像有刺儿在的，都得醒了，就那样。然后吧还流口水，然后吧不怕您笑话，尿还有异味儿。
1: 嗯，
2: 可是我通过喝这个啊，哎，我都减轻了。
1: 就这半个月的功夫，这些方面都减轻了。
2: 都减轻，确实是减轻。我这人是直来直去，哎，
1: 对，
2: 确实这个口水啊，流的少了。就我这嘴有刺儿，基本上没刺儿了，就是有时候还干的清醒的，我也能睡觉了。我那阵都干醒了。我很少睡觉，
1: 哎，
2: 我都下地拿水呀，啊，饮喝一口泡会儿，然后我再扑噜，就那样。我这个都见好。
1: 哎，
2: 我现在最主要的是嘛呢？我这个腿呀麻。我这个有7年了，我也没看，因为我老伴儿有病，所以我照顾他。我们呢，咱们相见呢太晚了，要太早呢，我老伴儿也不会走。我妈照顾他了，
1: 啊，最后给他伺候走了，你落下一身病。
2: 对，我就开始啊，
1: 哎，
2: 给我自己看了。他走了以后，
1: 啊，
2: 我眼就瞎，看不见东西了。我跟您说话吧，知道是看不见您的模样了，就那样。
1: 啊，
2: 我就做了血糖吧，也验了，血糖也高。血糖啊，我做了一个，血瘤变。血瘤变呢，查出来的这个糖尿病啊是7.84，然后
1: 6.84，
2: 哎，还有一个呀，血红蛋白，血我得
1: 糖化血红蛋白，
2: 哎，对对对，6.30，
1: 6.30，都在边缘状态。他那个主要是观察你三个月之内的这种糖血糖的这波动的情况，
2: 就是葡萄糖，那个7.84，
1: 葡萄糖空腹血糖是吧？
2: 啊，对对对，
1: 空腹血糖7.84，那有点高了。
2: 哦，他没给开药，其余的那些项啊，都合格，血瘤变，嘛毛病都，
1: 可以诊断糖尿病，但是呢，早期刚发现这个病症的话，而且看你糖化血红蛋白三个月呢控制还不错的情况下呢，他一般建议呢先饮食呀、锻炼呐，管住嘴，迈开腿。
2: 对，他就让我饮食注意，没给开药。
1: 对，
2: 我现在呀就是脚麻、腿麻，特别木。这个我告诉您也见好，就我这个
1: 要用方法，这半个月下来以后，脚麻、腿麻、脚木这个情况也见成效了。
2: 对，我告诉您呐，就从脚豆里下头、脚掌子里上头，就这一块啊，又麻又木，就像踩着老厚老厚的一个东西。
1: 那是周围性的神经病变了，末梢神经炎了。其实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就是气血大衰嘛。气血亏了以后呢，往这个五脏六腑、这心脏啊这些地方走，结果导致末梢循环就差，气血到不了末梢了，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啊。
2: 哦，
1: 这个用膏方呢，它里面人参、黄芪、党参这些都是补气的，当归、阿胶、川芎这些药材养血的，一点二点这问题呢都能够解决了。
2: 太好了，您太是一位深医了。您看我这个什么个用法？还接着往下，
1: 哎，啊，半个月的高发，这就老人家劳累过度，嗯，老伴儿呢一听这感情了，两个老两口的感情就非常的好。老伴儿走了以后啊，这种悲伤打击呀，啊，再加上劳累过度伺候的

0: 你把老伴伺候走了，自己落下一身的病。
1: 啊、
0: 落下这个病以后呢，现在重视起来自己的健康了。咱们已经有膏方供应了，所有这种老同志啊，经济条件好的没得病之前，你拿他呢养养身体，别得大病了。得了大病以后呢，病多的数不过来数了，你拿他呢整体的治一治，比那个民间的药方子好使。
1: 行。
0: 半个月的功夫下来以后，你这么多的好处你都见成效，口水流的少了，你口不干了，对吧？
1: 嗯，对对
0: 啊，你这些都见成效了，你接着往下治就行了，每天按时按点的用药。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我告诉您，您得替我谢谢张老师。
0: 好，
1: 表扬表扬。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7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月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6: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6: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6: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7: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8: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每一次提问都是为了看清爱的轮廓。周渝民2026全新单曲《Tell Me Why》是关于爱情的巨观地图，讲述男孩跟女孩从相遇相处到体会。周渝民演绎出时间关系堆叠的过程，他用坚定且具备感染力的嗓音，尝试梳理所有感情阶段的疑问。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周渝民《Tell Me Why》。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4: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0: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9: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
11: 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
10: 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9: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2: 暖心助老，

0: 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3: 今天在97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7月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97月商城好物不贵，今天为大家安利的是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别加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它直接仅需100元出头。那这款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没有存在感，软硅胶的气囊加上高弹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够完美适配。而且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听歌氛围是直接拉满，并且做了定向传音的黑科技，大幅减少了漏音，地铁、公交听歌不用担心旁边人全听见，私密感拉满。真正让人感觉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比如说实时的同声传译、语音录音转文字、全能 AI 助手，续航更是完全没有电量。那这款纽曼的 S7 AI 耳夹耳机多种颜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97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那除了这个纽曼的 S7 AI 耳夹耳机，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那考完试的少年们是不是早就盼着解锁新的快乐了？整天窝在家刷手机是不是越待越无聊呢？出门想记录青春美景，不妨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坝。那这款飞行器呢，机身只有巴掌大小，便携又酷炫，全包围防护设计，耐摔抗撞，操作也是简单易上手，一键起降，智能悬停，零基础也能够轻松驾驭。而且它搭载了高清的航拍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搞定，更有 N 多功能，双摄镜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美颜滤镜等等。那约上同学出门逛街打卡景点，记录夏日瞬间，氛围感直接拉满。那这款飞行器平时是出口国外的，价格到在300元左右，现在97月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本可以选择179元，还有大屏版本供你选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到97月商城吧，微信可以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九，四零零六九零五八六九。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也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邻居李婶，她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吃了以后吧，人家治疗的特别好。这我妈她打听到以后啊，就一个劲儿的催我，说是让我给您打电话问问，看看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2: 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41岁。但是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啊，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意外得了脑血栓了。我一直以为说是这个病呢，都是70-80岁人、80-90岁的这些老太太、老头子得的。但是万万没想到的就是，怎么让我给摊上的这个病了？
2: 其实现在的咱们这各种慢性病已经是趋于年轻化了，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你看我们之前在临床上，我遇到过一个21岁的小伙子。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天天叫外卖，然后呢成宿成宿的玩游戏，最后呢闹出血了。所以说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年轻身体抗造，我们糟蹋自身啊。每天你要是吃外卖，你熬夜呀，躺在床上玩手机，你缺乏运动，就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不健康的饮食啊，再加上没有充足的睡眠，你各种疾病都会找上咱们。有没有观察过你最近的血压？
3: 根本就是没注意这些事儿，我也没这个习惯。
2: 你看看，
3: 反正就是平时吧，也没有什么说头晕呐、犯迷糊这些症状。就是得了病以后，到了医院，大夫一检查才知道说是有高血压。
2: 那年轻人不量血压，不测血糖，感觉不舒服的话呢，就认为自己可能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休息的。平时做什么工作的？你方便透露不？
3: 我这个方便，我是做那个就是游戏编程的。当初就是大学一毕业嘛，我就开始做这个行业了。这么多年下来，钱倒是赚了不少，说实话。可就是这个工作忙起来的时候，就是天天熬夜到后半夜。要熬到后半夜，然后吧，就是吃饭啥的也没个规律，早一顿的晚一顿。最主要的就是天天坐在那个电脑跟前工作，也不运动。这段时间呢，我也就是听您的节目，我也觉得我这个病呢，就是跟什么那个脾胃啊、肝肾啥的都有关系。
2: 年轻人确实啊，工作压力大呢，休养不好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理解能力很好啊。你听我节目，你知道跟脾胃跟肝肾有关了啊，能听清楚，能听明白了。其实咱们呢，这个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之后啊，我们对脂肪、糖分、蛋白的消化吸收能力呢就差了，然后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这样血液呢就容易遭到污染。啊，那么脾和肝呢，它又属于消化系统，你这样一来，肝的功能也会受到牵连，也会减退。尤其是你熬夜呀，你这一熬夜的话，我们肾精就容易亏虚，那对于血液的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动脉硬化，还有这个血脉的淤堵。所以说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我们罹患各种各样的慢性病。你在40出头就得这个病，说到底都是自己造的。
3: 对对，所以就是现在想想就后悔了。
2: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找到李老师了，我肯定想办法，我能把你这个病给你彻底治好了，但是你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你还得自己去调整。我问问你，就目前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又是什么程度？
3: 目前就是这个说话吧，还凑合的能听得清。再就是也能走路，但是这个走的不稳当。左腿吧，就是抬不起来，老是拖着地的。还有就是左边胳膊也不行，这个抬不起来，使不上劲儿。关键李老师，你说我还这么年轻的就得了这个病来，这以后可咋办呢？这医院我也是没少去，而且康复训练啥的也没少做。反正就是多少吧，也能有点改善。可是最近都有2-3个月了，这不管怎么锻炼，他一点进步都没有。
2: 没有进步了。
3: 所以李老师，你说我让我这个情况用咱们站在延寿方还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2: 锻炼了。开始锻炼的时候有进步，然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没有进步了，证明我们现在的药还是不对劲了。但是你放心，三代延寿方绝对能给你调整过来。我一定是让你恢复生活自理。还有就是你年轻，你好好配合治疗，达到跟没得病的时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吃什么灵丹妙药都能吃得进去了。你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吃。同样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边有新鲜的气血滋养了，那边二通血脉

0: 血脉通干净了，新鲜的血液也可以滋养脑神经了，脑神经得到营养了，脑损伤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说呢，你现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而且我还要讲一点，三代延寿方我们应用的都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我们从里面发酵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它这个药劲是相当猛的，而且分子量是非常微小的，穿透力特别强，能够帮助我们打通人体大小血管周身的血脉，让我们一通百通，让你所有的脏腑组织都能够得到养料，那你这恢复起来它就快了啊！而且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你的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血液始终能让你保持干净，你就不用担心再复发的情况，而且你的血压稳定了，同时呢肾藏精生髓，髓充于脑，对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也好，辅助恢复也好，都是非常快速的。
1: 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所以说你恢复的非常的快，你就放心用就行。
2: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说，那我也就放心了，我这是看到希望了。
0: 嗯，
2: 那李老师，咱们这个药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但是呢，能不能够订到药，这得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把握住机会，你当地的这个市场有没有，得打电话问。
2: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大概需要几副药才能够恢复？
0: 咱们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还这么年轻，咱药治给他治得妥妥的，就按3副药来算。但是现在要紧的是啥，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你去确认。你家是哪儿的？
2: 我家是陕西西安的。你看我们那地方还有药吗？
0: 你是打电话问吧，如果有的话你就一次把这3副药定齐了啊。如果定不了3副，他要是不给你说没有，你就定上1副，怎么也得先用上啊。
2: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那行，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先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好好，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5: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听众你好。
6: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哎呀，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0: 哟，让你久等了啊。
6: 哎呀，没事儿。
0: 嗯，
6: 你这节目吧，我

0: 和我老伴儿都爱听啊，基本上是天天都在听，没有一天落下的呀。啊，你看你吧，把各种病啊都给我们分析的透透的，这掰开了揉碎了呀，告诉我们呢，我也都听明白了，跟你啊也学了不少知识，而且呀，没有您献出的配方技术，我们怎么可能用上这么便宜的价格就用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所以说呀，我们真是从心里感激你啊，李老师。
1: 太客气了。其实能够看到咱们患者朋友吧，健康了，能看到你们不用因为治病而头疼，能够享受晚年幸福了，李老师就是快乐的，我就很满足，啊，因为我来到这儿说白了就是干这个活的，啊，您这都是哪儿出现了问题了？
0: 我是高血压，这心脏病吧也有10多年了。就是刚发现的时候吧，这高压都在167那样吧，低压都100左右啊。我是每天早上6点这个降压药必须得吃上，要是晚一会儿吃啊，这脑袋呀就得疼一天呐。完了吧，还不能着急，不能上火。你说吧，我本身吧就是个急性子，自己吧还控制不住，这儿媳妇上班，我在家看孩子，那孩子要不听话，不好好写作业。这给我心急的呀，那马上就不行了，这心吧就好像揪在一起了一样，那心跳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可难受了。然后吧，我到医院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还有房颤、早搏啥的。给我开的药吧，有降压药，还有抗凝药，还有心脑康那银杏叶，西药中药啊，我都吃过了，不能说吧不好使，但也就是顶一顶。后面吧，该咋地还是咋地呀？
1: 没错儿。其实老师也说过，这个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啊，但是中药的呢，普通的中药啊，效果来得太慢，就是因为什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常吃的一些中药，说的简单点，那都是中药材的尸体，干瘪了死了。而发酵中药是纯新鲜的中药去发酵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的老百姓都说了，说我们以前那个中药老祖宗用的那些方子那么好使，怎么到现在来讲不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啊，哎，你看你说的这些药吧，咱们都吃了，吃完了之后不说不管用吧，缓解缓解，但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没解决。
0: 是，哎，你看李老师，你说那些猝死的、偏瘫的，你说他们哪个没吃过这些药啊？啊，所以说吧，我也害怕呀。不过呀，这回呀，算是用对了，这发酵的中药啊，就是劲儿大呀，那真是一点不假呀，来的是真快呀。
1: 见效快了是吧？哎，你回忆一下哈，就是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大概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用上吧，也就是3天时间吧。哎，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那么昏沉了，就清醒多了。
1: 好。
0: 啊，用到也就是1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高压就是145、140那样吧，低压是80、85那样。
1: 行了，你这个血压一下来的话，咱脑袋上那紧箍咒就给咱卸下去了。
0: 哎呀，对呀，感觉吧这脑袋清楚了，寻思问题吧反应也快了呢，就是胸口也感觉不那么憋闷了，喘气儿吧也顺畅了。就好像是那个水管子锈住之后，哎，现在开了点口似的呢。
1: 血脉畅通了吗？这是。
0: 哎，是，哎呀，现在这三副药还有8天吧，就用完了。你看我现在这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0，这血压稳定了。哎，就现在吧，这反应啥的可快了。哎，你看我说话跟你对答如流的。
1: 对。
0: 另外吧，这身上还有劲儿了呢。而且吧，现在感觉这个心不慌不憋闷，就是啥事儿啊，惹我生气啥的，2分钟就过去了，那个气儿啊就顺了。
1: 你看，无病一身轻，啊，咱们就记住李老师一句话：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啊，你再者说了，咱们说看个孩子生个气，那孩子是什么人呢？自家孙子，最亲的人，对吧？你隔辈亲呢，跟孩子怄什么气呀？啊，再说了，之前呢，你没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时候，你为什么这一生气马上难受？啊，因为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生气的话呢，就容易造成血管的淤堵。 血管一淤堵血压必然高，血压一高了之后了，血管要么破要么就

0: 梗死。你看我们在电视剧里边啊，就影视剧里边有一些情节，往往说有多少人生气的时候，这手啊就捂着胸口，就不行了，不行了。
1: 嗯。
0: 啊，你看着他连旁边有那个速效救心丸，拧不开盖拿不起来。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人一生气一下子昏迷了，醒了之后中风了，半身不遂了，这样人太多了，对吧？
1: 嗯，对，太多了呀。
0: 嗯，所以说呢，很多的疾病。啊，它都是从气上来的。中医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气”嘛，这气就是气大伤身的气。
1: 嗯，是，这回我可有记性了。
0: 嗯，
1: 这小气吧伤身，大气啊要命啊。
0: 没错。为什么老师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治病啊，不光看表面，表面呢我们是症状，或者说我们这病灶的部位，其实真正的病根跟我们这个脾胃、跟我们的肝肾，它都有关系。啊，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没几个脾胃好的，啊，年轻的时候咱们吃饭呢，饥一顿饱一顿的，啊，营养也不良，啊，那脾胃你说能好得了吗？
1: 嗯，
0: 你等到后期了，咱们这个日子过好了，啊，没说说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嘛，哎，咱们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吃的多了，哎，咱们又开始怎么样啊？就开始往回着吧了，这样的话呢，就饥一顿饱一顿的，怎么样？这脾胃又不好了。哎，尤其是像你之前吃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药物，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啊。
1: 嗯，
0: 哎，它不伤咱们这脾胃，它伤咱们的肝肾；它不伤咱这肝肾，它伤脾胃。你看吧，反正两头它得堵一头。
1: 啊，
0: 那咱说脾胃是干啥的？气血生化之源，咱们气血生成就靠这个脾胃。你脾胃要是不好了，你气血生化它就慢了，气血生化慢了，气血不足了。那咱们那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它就吃不饱，它就喝不足，啊！你再一个，这个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肝脏是解毒藏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藏精的。
1: 嗯，
0: 为什么我慢性病患者身上没劲儿啊？为什么我们血液垃圾多呀？因为你肾脏的滤血能力已经降低了，你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液一脏，它能不堵吗？这就一环扣一环，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看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药劲儿猛，它没有副作用，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其二来讲的话呢，咱药劲儿大，它为啥见效快？除了药劲儿大之外，它给咱治到根儿上了。
1: 嗯，
0: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三副药多大改变。
1: 嗯，
0: 哎，整个人都变了。但是有一样啊，千万千万记住老师这句话，别跟任何人任何事儿去较真儿。
1: 嗯，我记住了，老师，我不较劲儿了。
0: 嗯，
1: 李老师，我现在吧，我什么都不想
0: 啊，
1: 我就想嘛，踏踏实实的多活几年。
0: 哎，你算说对了啊！现在你说日子多好啊，咱们多活几年比啥都强。
1: 嗯
0: 啊，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我这血压也很稳定了。
0: 哎，那咱就不担心了。那为啥呢？因为你现在即便说是情绪上有点波动也没事儿。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咱就没那么脆弱了啊。你这个血液垃圾呢，也都清理干净了。嗯，
1: 那你说我的情况，那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啊？
0: 不用巩固了，你就记住老师的忠告就行。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还有就是饮食上，饮食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别吃过饱，七分就行啊，这是咱们对脾胃最好的一个养护啊。
1: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
0: 嗯，那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4: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嗯，我就是想问一下，现在还能不能买到三代延寿方？
0: 哎呀，哈尔滨的，你这你得打咱们当地的这个情况去问啊，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有没有。如果他说断货了，那咱就没有了。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事儿。嗯，
4: 啊，我是老朋友
0: 啊。
4: 我吃现在还不到一副药，虽然说这吃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感觉这个效果挺好。
0: 嗯，
4: 所以我还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治的什么病？
4: 我主要就是高血压
0: 啊。

0: 啊，你看我今年吧，59岁，但是这高血压可已经有好几年了。
1: 嗯。
0: 你说别人高血压吧，人都不怎么在乎，不害怕，但是我真害怕呀。我因为啥害怕？就是我老父亲就是高血压偏瘫的，
1: 嗯。
0: 那时候吧，吃喝拉撒呀，都是靠家里人伺候，可遭罪了。后来熬了5年多，最后还是走了。
1: 嗯
0: 就是我婆婆，她也是高血压。他是心梗走的，他倒是没遭多大罪，因为当时在医院里抢救都没过，没超过1个小时，就说人不行了。
1: 嗯嗯嗯。
0: 现在这个高血压，我就特别害怕。你看我在不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我就是吃这个硝苯地平，其实控制的还可以，这个血压，
1: 嗯嗯。
0: 所以我都天天测。但是说实话，我也知道，你说光靠这个吧，根本它就不行。
1: 对。
0: 家里这不就有这活生生的例子摆着呢吗？另外，你说我也是还不到60岁呢，你说我这得吃药，得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关键是他也解决不了这根本问题呀。
1: 嗯嗯。
0: 你说我爸爸吧，当初不也是吗？吃了卡托普利，就是那个降压零号，这都吃了。那没发病的时候吧，真是跟好人一样一样的，结果吧，说不行了，这就不行了。你说李老师，你说现在这人的命，这可真够是脆弱的。
1: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更应该敬畏生命啊，敬畏生命是每个人一生最大的修行。你看有多少患者的死亡都是因为自己不在乎，最后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然后无药可医了。所以说你今天这番话呢，我也希望给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个警醒，啊，那刚才听你说已经用上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啊，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说一说。
0: 哎呀，我也就是2、3天左右吧，我就感觉我自己这脑袋不发沉了，感觉清亮点儿，
1: 嗯，
0: 而且这个血压也是一天比一天平稳。我今天早上还测了，高压是130，低压85。
1: 嗯
0: 来，我就寻思，我这才用才不到1副药，这另外这硝苯地平我也是早就不吃了，这脑袋吧就觉得也挺清亮的，可舒服了。
1: 嗯，嗯嗯。
0: 呀，对了，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还给我一个意外想不到的惊喜呢。
1: 啊，什么惊喜？
0: 哈哈，因为我原来还有颈椎病，就是脖子后面总是咔咔响，有一个富贵包，没想到我这个颈椎的毛病也好了。
1: 所以说，老师常说嘛，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你比如说，你这高血压，首先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往往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肝肾不足有关，啊，因为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气血不足的话呢，它这个新生的血液它就少了，就等于说像活水变成死水，它就容易脏，是一个道理。啊，再有，为什么说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肾脏是帮我们滤血的，每4到5分钟，它可以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所以说它的功能强不强，就取决于我们这个血液的垃圾多与少了。那咱们说治病，咱得找对病根儿，血液不干净，它就容易堵，就算今天不堵，它明天也会堵，早晚的事儿。所以说，讲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已经有家人的前车之鉴，更要远离危险了，对不对？哎，再一个，你现在恢复的不错，一个是你年轻，啊，一个是本身的病也轻，所以我的建议呢，哈，你这一副药用完，你可以停药了。
0: 那太好了，太好了！听到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1: 以后就高枕无忧，享受生活吧。这回用对了药了，咱们一步到位了，治疗的整体性给咱们调理好的话，咱以后不用再担心得病了。然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随时联系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
1: ，FM 九七，
0: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音乐逼格榜，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那么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全能音乐人，他就是李希瑶。早年呢，李希瑶通过女团出道，并参加了许多的比赛，让许多的观众朋友们呢记住了他。这几年呢，他潜心在音乐以及影视剧的演绎上面，也为大家带来了不少不错的作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李希瑶也为大家分享了许多他职业生涯当中的趣事，以及他一路走来的辛酸历程。想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呢，就跟随大白进入今天的第一板块 Big 大人物，一起一探究竟吧。
1: Big 大人物。
0: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那么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一位非常厉害的新生代女歌手，让我们掌声欢迎李希瑶，欢迎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希瑶，很荣幸的来到音乐 Big 榜跟大家见面。
0: 再次欢迎希瑶做客音乐 Big 榜啊！其实了解你的听众朋友们和粉丝朋友们都知道，最早你是从这个直播赛道崭露头角的。那现在呢，全网的粉丝也是已经超过150万了。那第一个问题，其实大白想问，回望这一段成长的道路，你觉得最早是什么引领你走向音乐？那你认为你职业最关键的转折点也是在什么时候呢？
2: 说句实话，我一开始是美术生出身，我这辈子都没有想过自己能当歌手。跟音乐的缘分呢，也真的就是很巧，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充满了意外跟巧合。高考结束的那一年，我去上海旅行的时候，在街头意外遇到了一位经纪人，他说我还有做艺人的潜质，就问我有没有兴趣签约。我当时还以为遇到了骗子，心里面很忐忑。后面家里面也是了解知道，然后陪我到公司去反复了解核实，确认一切都靠谱之后，才去终于支持我这个又有点意外又有一点突然，但是却又格外珍贵的梦想。
0: 那其实对你来说也是踏上了一条跟自己之前的职业道路完全不一样的选择啊。那对你来说，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大家可能从小都会喜欢听音乐，你小时候对音乐应该也会比较感兴趣吧？
2: 是的。
0: 那你从小对音乐十分感兴趣，在不断的自我学习和钻研过程中，你觉得在后来啊，我们说艺人阶段初期的时候，不断的自我学习和钻研的过程中，你觉得你对音乐的热爱，或者是最早你对音乐的这种钻研，在你的歌手啊、演员啊、时尚等各个领域发展的过程中，有没有提供哪些核心的支持呢？
2: 当然有，因为音乐对我来说是一种情感的出口跟表达。就在美术领域有一种很美的技法叫做留白，那我觉得音乐给了情绪呼吸的空间，也为那些在现实中有时候你难以名状的情感，你找到了语言。所以这份对音乐的理解也支撑着我在其他领域的尝试，无论是演戏的节奏感，还是时尚现实生活中的那种情绪传递，都让我更敏感，也更懂得收放的自如和分寸感。
0: 了解了解。那其实我们蛮好奇的，因为你从美术跨入到音乐啊、演员啊等等这些行业当中，那其实你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肯定会有遇到一些困难嘛，比如说去克服一些之前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

0: 我的专业啊，或者是遇到一些，哎，可能我还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方向，那对你来说，你是怎么去克服这些挑战，或者是怎么去应对这些困难的呢？
1: 我遇到最大的挑战是战胜自己心里面那个很内向的女孩，因为我从小美术嘛，其实是很内向、很文静的，再加上我从小的性格是遇到不熟的人，我都要躲到爸比妈咪的身后。对，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我第一次单飞的去演出的时候，我就把嗓子给砸掉了，就跟训练室是完全不一样的。面对那么多舞台，很大的舞台，还有那么多人，我整个人在台上我都是发抖，然后就控制不住，我吊拍，声音也很小，像蚊子一样。下台的时候，我以为经纪人会批评我，但是他什么重话都没说，他只是很平静地看着我，跟我说别想太多，多演几场就好了。就那一刻，我心里面被戳到了，就是原来有人相信在台上发抖的我是可以的，是可以走出来的。所以我就各种开始演，什么小舞台啊、商演啊，我硬着头皮，我一场一场的去磨。渐
0: 了
1: 渐
0: 解。
1: 的，我就发现，原来恐惧不会消失，但是你会长出跟他并肩走路的勇气。就舞台其实很现实，你越躲他越陌生，但是你越走向他，他越会伸手接住你。所以我非常感谢那段被逼出来的日子，然后也很谢谢那些对我说你没有对我说你不合适，而是对我说你多演几场就会好的经纪人。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包容跟爱比压力更有力量，
0: 了
1: 他
0: 解。
1: 让你接受的不是你的完美，而是他看到了你有更多的可能性。
0: 了解。那其实现在，包括像你刚刚有提到说，那当然当下再去演出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些小紧张的。包括像，其实爱的传递啊，就像你的很好的引领者，你的经纪人，行业的前辈，那其实包括你的粉丝朋友们喜欢你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其实也会成为你的一个爱的传递的介质。那你在舞台上看到他们的时候，会顿时卸下防备，会立马就不紧张吗？这样？
1: 现在是已经演了很多场了，所以我已经跟自己和解了，已经会就是在舞台呀，包括在拍戏啊，在镜头面前如何的去把自己的情感和状态去表达得更好，就相当于已经被磨出来了。但一开始的那个心理状态是很难走出来的，你从一个学生也好，你第一次去面对，那个过程是很难的。
0: 了解。那比如说，你会看到，比如说台下有专门为你而来的人的时候，你会更亢奋一些，会去更好的克服这些，对吧？
1: 会，我现在看到专门为我而来的，我会很感动。
0: 了解了解，我觉得这也是成为一个我们说成熟的艺人、成熟的歌手、成熟的表演者要走的必经之路。那对于戏瑶来说，其实这么多年的音乐的钻研，也为你积攒了不少的我们说经验啊。那比如说，哎，能不能分享分享，可能最近几次你在舞台上会遇到的一些还蛮有趣的事情，或者是你是哎，我突然一下子能够去获得能够去克服一些什么，或者是和以前不一样的点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与舞台我经历太多次，然后很多也有搞笑的，也有感动的一面。搞笑的时候就是他们会跟我玩梗，
0: 哎。
1: 我有时候喜欢拍段子嘛，他们就喜欢在台上跟我玩一些梗，喜欢就是喊我姐姐，我是未成年，就故意逗我。然后有时候我会忍不住笑，我觉得很可爱。
0: 是的，
1: 然
0: 是的。
1: 后也有很多女粉，就让我没有想到他们会专门开车，甚至1000多公里，然后来到这个城市来看我。然后因为到的很晚，可能又没有位置，就让我很感动。他还没有我的微信，他特意联系到经纪人跟我讲，说就没有听上，很遗憾。然后能不能就是付费给我，让我单独给他唱？然后我说不用付费，但是我可以单独给他唱，因为这是就很感动。
0: 是的，而且其实对于你来说，这是最大的荣幸啊！有那么多的人喜欢着你，支持着你。那当然了，第一板块我们和西瑶聊了很多关于你职业生涯初期啊，包括像你不断的磨练自己舞台技巧的一些过程。那对于你来说，最适合在今天节目做开场白的一首歌是什么？你想要跟大家推荐第一首介绍你的音乐会是什么呢？

0: 一首介绍我的音乐，我想推荐的是郑润泽的一首《成为想要成为的大人》。
1: 哎，想要成为的大人，因为你觉得这首歌很符合我们刚刚聊的关于你的成长经历，对不对？
0: 是的，因为我的内心也是说想成为爱你的人的骄傲嘛，但是别顾着跟现实和时光赛跑，就还是要不忘自己的初心，一定要记得自己曾经小时候想要成为哪样的大人。
1: 了解了解，那接下来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来自西亚为大家推荐的歌曲。

0: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1: 撕裂家庭的温暖。
0: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云南黄金黄。

0: 听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Big榜。
3: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Big榜，我是 DJ 大白。今天来节目做客的嘉宾是新生代女歌手李希瑶，再次欢迎你。
4: Hello Hello。
3: 刚刚在第一板块和希瑶聊了聊她的职业生涯初期，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你不仅在音乐领域是稳步前行的，其实在影视啊、时尚啊、文旅啊、自媒体等等等等的领域，其实都有很亮眼的表现，而且也获奖无数。那你觉得像这种多栖发展的状态给你的职业生涯带来了哪些比较新的视角和可能性？你又是怎么去平衡比如说在不同领域工作的时候的这些经历呢？
4: 因为我一直相信人生就是不应该给自己下定义去设限的，工作它只是一个你的对外的职业标签。对我来说，其实文字、摄影、音乐乃至表演，它都是属于一种广义的文学，都是情感的表达方式。就当你经历的更多，内心有所沉淀的时候，反而更能理解那些细腻的感受。因为技法它总有尽头，但是思想和情感却能一直流动，能一直生长。至于精力分配的话，其实我并不把它严格的看作就是不同职业吧，因为长时间专注的做同一件事情，人是会疲掉的。就如果你天天剪视频，你的灵感会枯竭，那这个时候你就不如出去演出一场，或者是换一个身份你进入剧组，反而你在新的环境中你吸收完养分，你再回来你就会有新的视角跟动力。所以在不同的领域进行切换，对我来说不是一种消耗，是一种持续的滋养，他们可以彼此呼应，也能彼此照亮。
3: 了解。所以这些行业其实本身就是你自己特别感兴趣的，因为你可能对文学性的东西、文化性的东西、创造性的东西都特别的感兴趣，所以你可以把它们串联起来，就好像这并不是我的工作，而是我的兴趣爱好，我去做这件事情本身是不会疲惫的。
4: 是的。
3: 了解了解。那其实就像我们所了解到，你在你的不同领域所创造的一些作品，其实你的歌曲啊，包括像《探》啊、《因为所以》啊、《我好想你》啊等等等等，这些代表作其实全网播放都已经超过10亿了。那大家其实对你有一个非常亲切的称呼，称作你为治愈系的声线。包括像刚刚大白在跟西瑶聊天的过程中，大家也能听到西瑶其实和大家聊天的这个过程中的这个音色啊，也是一个很温柔让人很舒服的状态。那你是怎么理解大家对你的这个称谓呢？叫你治愈系的声线。那你又是怎么样去通过你的音乐作品啊，去把你这个治愈系的特点去表达出来的呢？
4: 我认为治愈系其实不是强行给人快乐，而是让人感觉到我被理解。就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可以像朋友聊天一样，用真实的情感去陪伴。就当听众在歌里面可以听到跟自己的经历有关的故事，他会感受到原来有人懂我。就那一刻的共鸣，我觉得是最大的温暖跟力量。
3: 是的。当然除了作品本身文字性的或者是旋律性的表达之外，其实我觉得配合上西瑶的声线，它也是 大大的加分。因为我们觉得有的时候人们可能会觉得，哎，我听一个人很严肃的跟我说一些话的时候啊，我的内心很紧张，很难去接受到他来自于他。

0: 字的力量，但是比如说有人会很温柔的去把这些东西讲给我听的时候，我会更好接受一点。你会觉得你的粉丝朋友是因为你这样的一个声音特点去喜欢听你来治愈大家吗？
1: 会的，他们说我的声音就是比较温柔，然后就是听我慢慢的去讲话，包括在直播间他们都感觉有被治愈到，就很暖。
0: 是的，那比如说就像刚刚大白提到的你这些作品啊，当你在无论是演绎也好，或者是说在舞台上去二次创作也好，这些作品的这个过程中，你觉得以你的特色来看，你最看重的核心是什么？你的二创的这个点，或者是你的这个演绎的这个主要的内容会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以前在学习的时候，我更多想的是如何唱得更好听，如何用更多的技法。但是我现在经历了很多，我更看重的其实是情感的真实流动，就无论是创作还是演唱，我都希望用最自然、最接近说话的那种状态去表达。就是当你能放下我要唱得更好的包袱，而去真正的去想传递歌词里面的故事跟情绪的时候，我觉得那一种共鸣比任何技巧都要更有力量。
0: 了解了解，而且其实最真诚的阐述恰恰是大家最想听到来自于你内心的表达，可能会结合你自己的故事吗？或者是说还是其实也会结合你看到的一些东西然后去传递给别人？
1: 是的，会的，一定会的，因为这样才会有自己的情感的理解嘛。
0: 了解了解，那其实我们知道你的音乐作品当中除了治愈的力量之外，更多的你会想要给你的听众朋友们传递来自于你自己内心的一些，比如说就像你刚刚讲的各个领域当中其实共性的就是文学可能会有一些高度，那对你来说你是怎么样理解你想传给大家的你自己的这种可能来自内心的力量也好，或者来自外在的形象所营造出来的一个我们说文学性的形象嘛？你觉得这个形象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文物第一就是武物第二嘛，就文学这个东西它真的很大，就是这个世界太大，而我永远是一个好奇的学生，我也是在不断的去探索。
0: 其实也是跟大家说，就是我来给大家传递，其实不是说我在教你做什么，而是你听啊这个歌词，或者是你看一下这些东西它真的好美，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研究，这样子对吧？
1: 是的，我希望就大家可以像朋友一样可以一起去欣赏，然后一起去表达，因为包括舞台也是一样的。我更多的就是觉得其实大家说我很治愈，但是我觉得现场是治愈的双向奔赴，就像我提到的有一个女粉姐姐，然后开了那么远来看我，所以或许我在台上，我当时在想或许我在台上我是在唱歌，但是真正完成治愈的是在场的每一个人共同创造的那个瞬间。
0: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接下来你也会以治愈为主题去做巡演，那这样子我们现在第二板块跟大家再推荐一首歌以治愈为主题吧，然后接下来第三板块我们来仔细聊聊你接下来的这些行程和安排。
1: 好呀好呀，没问题。我第二首歌呢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是16岁的小女孩，她这首歌的名字叫奔赴而来。我听了一下，她的嗓音非常的纯净，音色也非常有特点，就让我看到音乐上更多希望的种子吧。因为我个人觉得我在音乐板块我不是专科出身，我可能在天赋上就没有那些就是出生就非常有天赋的人唱得那么好，但是我希望就是有很多真正有天赋的人他不会被埋没，所以我想让大家更多的去关注一下这个16岁的小女孩奔赴而来。这首歌很好听也很治愈。
0: 那这位歌手的名字是
1: 陈逸飞。
0: OK，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收听这一首也治愈到西瑶的来自一位非常年轻的音乐人陈逸飞的奔赴而来。

九七月商城好物不贵。今天为大家安利的是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别加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它直接仅需100元出头。那这款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没有存在感。软硅胶的气囊加上高弹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够完美适配。而且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听歌氛围是直接拉满，并且做了定向。

传音的黑科技，大幅减少了漏音，地铁、公交听歌，不用担心旁边人全听见，私密感拉满。真正让人感觉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比如说实时的同声传译、语音录音转文字、全能 AI 助手，续航更是完全没有电量。那这款纽曼的 S7 AI 耳夹耳机多种颜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97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那除了这个纽曼的 S7 AI 耳夹耳机，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那考完试的少年们是不是早就盼着解锁新的快乐了？整天窝在家刷手机，是不是越待越无聊呢？出门想记录青春美景，不妨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吧。那这款飞行器呢，机身只有巴掌大小，便携又酷炫，全包围防护设计，耐摔抗撞，操作也是简单易上手，一键起降，智能悬停，零基础也能够轻松驾驭。而且它搭载了高清的航拍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搞定，更有 N 多功能，双摄镜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美颜滤镜等等。那约上同学出门逛街打卡景点，记录夏日瞬间，氛围感直接拉满。那这款飞行器平时是出口国外的，价格到在300元左右，现在97月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本，可以选择179元，还有大屏版本供你选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到97月商城吧。微信可以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好的，欢迎停留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那最近需要买车的朋友，还在纠结去哪儿看新车、薅购车福利呢？七月春城重磅车展来了，7月23号到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落地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不管是追求智能续航的新能源代步车，颜值拉满的轿跑性能车，还是适合全家出行的燃油 SUV， 千款车型一站式挑选。那现场开放动态试驾区域，不用预约就能亲身的感受到操控与驾乘的舒适度。万元购车补贴，国家省级购车扶持，购置税减免，厂商限时降价，多重福利同步兑现，新手买车、老车置换都能省下一大笔开销。逛展体验再升级，车展联动三大特色主题展，看车之余打卡咖啡、萌宠、潮玩模型展，休闲娱乐两不误。7月23号到27号，滇池会展中心，一起来挑选属于你的专属座驾吧。

0: 化为诗篇。
1: 愿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穷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度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穷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

九七月商城好物不贵，今天为大家安利的是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别加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它直接仅需100元出头。那这款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没有存在感，软硅胶的气囊加上高弹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够完美适配。而且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听歌氛围是直接拉满，并且做了定向传音的黑科技，大幅减少了漏音，地铁公交听歌不用担心旁边人全听见，私密感拉满。真正让人感觉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比如说实时的同声传译、语音录音转文字、全能 AI 助手，续航更是完全没有电量。那这款纽曼的 S7 AI 耳夹耳机多种颜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那除了这个纽曼的 S7 AI 耳夹耳机，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那考完试的少年们是不是早就盼着解锁新的快乐了？整天窝在家刷手机是不是越待越无聊呢？出门想记录青春美景，不妨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吧。那这款飞行器呢，机身只有巴掌大小，便携又酷炫，全包围防护设计，耐摔抗撞，操作也是简单易上手，一键起降，智能悬停，零基础也能够轻松驾驭。而且它搭载了高清的航拍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搞定，更有 N 多功能，双摄镜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美颜滤镜等等。那约上同学出门逛街打卡景点，记录夏日瞬间，氛围感直接拉满。那这款飞行器平时是出口国外的，价格到在300元左右，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本可以选择179元，还有大屏版本供你选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到九七月商城吧，微信可以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

0: 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9: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1: 妈妈，
1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

0: 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郑少秋是70、80后的香港荧屏男神，同时他也是一位出色的歌手，一共发行47张专辑，共获得过8次白金唱片奖，先后有6首歌曲入选香港地区年度10大中文金曲奖。请听郑少秋《笑看风云》。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5: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粒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8: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97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3: 97悦商城好物不贵，今天为大家安利的是这款性价比直接榨

0: 屏的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别加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它直接仅需100元出头。那这款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没有存在感。软硅胶的气囊加上高弹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够完美适配。而且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听歌氛围是直接拉满，并且做了定向传音的黑科技，大幅减少了漏音。地铁、公交听歌，不用担心旁边人全听见，私密感拉满。真正让人感觉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比如说实时的同声传译、语音录音转文字、全能 AI 助手，续航更是完全没有电量。那这款纽曼的 S7 AI 耳夹耳机多种颜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97元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那除了这个纽曼的 S7 AI 耳夹耳机，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那考完试的少年们是不是早就盼着解锁新的快乐了？整天窝在家刷手机，是不是越待越无聊呢？出门想记录青春美景，不妨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坝。那这款飞行器呢，机身只有巴掌大小，便携又酷炫，全包围防护设计，耐摔抗撞，操作也是简单易上手，一键起降，智能悬停，零基础也能够轻松驾驭。而且它搭载了高清的航拍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搞定，更有 N 多功能，双摄镜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美颜滤镜等等。那约上同学出门逛街打卡景点，记录夏日瞬间，氛围感直接拉满。那这款飞行器平时是出口国外的，价格到在300元左右，现在97元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本，可以选择179元，还有大屏版本供你选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到97月商城吧，微信可以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6: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7: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

0: 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单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2: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9: 好嘞，我走啦。
8: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9: 妈，发烧好难受。
8: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10: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8: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1: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8: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4: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1: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0: 我就是想再看看。
4: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1: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8: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4: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8: 不错。
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1: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4: 用爱温暖时光。
12: 97月商城好物不贵，今天为大家安利的是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别加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它直接仅需100元出头。那这款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没有存在感，软硅胶的气囊加上高弹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够完美适配。而且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听歌氛围是直接拉满，并且做了定向传音的黑科技，大幅减少了漏音，地铁公交听歌不用担心旁边人全听见，私密感拉满。真正让人感觉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比如说实时的同声传译、语音录音转文字、全能 AI 助手，续航更是完全没有电量。那这款纽曼的 S7 AI 耳夹耳机多种颜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97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那除了这个纽曼的 S7 AI 耳夹耳机，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那考完试的少年们是不是早就盼着解锁新的快乐了？整天窝在家刷手机是不是越待越无聊呢？出门想记录青春美景，不妨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吧。那这款飞行器呢，机身只有巴掌大小，便携又酷炫，全包围防护设计，耐摔抗撞，操作也是简单易上手，一键起降，智能悬停，零基础也能够 轻松驾驭，而且它搭载了高清的航拍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搞定，更有 N 多功能，双摄镜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美颜滤镜等等。那约上同学出门逛街打卡景点，记录夏日瞬间，氛围感直接拉满。那这款飞行器平时是出口国外的，价格到在300元左右，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本可以选择179元，还有大屏版本供你选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到九七月商城吧，微信可以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

0: 触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今天在97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嘉阳。晚清至民国的中国经历了剧烈的时代变迁，北京的城墙、天津的租界、上海的里弄都见证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这当然是从大处着眼。如果从具体的生活这一角度切入，则细微层面的细节会给我们理解历史更为丰盈的感受。裴丽珠的北京情节。裴丽珠是何许人也？听说过她名字的读者恐怕不多，但是提到另外一个名字罗伯特·赫德，知道的人可就多了。这个出生在北爱尔兰的英国人，曾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半个世纪之久，将中国的关税大权操弄于股掌之间。裴丽珠和赫德有关联吗？还真有。裴丽珠的父亲裴世凯是赫德的七弟，东方式人情讲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实西方也是一样。赫德担任总税务司期间，任用亲友培植私人势力，将裴世凯从英国招至中国，进入大清海关，步步高升，做到了副总税务司的高位。裴丽珠是裴世凯的独生女，1881年出生于中国，幼年和父母在汉口生活，1897年随父亲搬到了北京，在这里一住40年，成了一名地道的老北京。1920年，裴丽珠出版过一本书《北京记胜》，此后多次再版，享有盛誉。林语堂盛赞其为关于北京最全面的著作。从内容上来看，《北京胜记》将北京的城墙、城门、宫苑、园林、寺庙、自然风景乃至生活景观一一道来，相当于一本游记，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游记。首先是文笔很出色，裴丽珠在序言里说，读者翻阅这本书会产生一种作者挽着你胳膊逛遍北京及其郊区的感觉，可见他十分注重阅读体验，想为读者营造身临其境的体验感。更为重要的是姿态和视角。这本书的译者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季建清指出，当时的西方人普遍将北京视作典型的东方奇观，他们构建的北京形象充斥着经过西方滤镜装扮的异国风情，目的在于凸显前现代的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巨大差距。这样的北京看起来独特，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出自于西方游客的想象和投射。裴丽珠不一样，她的文字很少带有猎奇的色彩，相反，她试图发掘北京和欧洲城市的共性。她写北京街头小贩的叫卖声，说如同伦敦的鱼贩子和巴黎的四季商人那般悦耳，写清朝官员坐轿子出行的阵仗，用伦敦市长巡游作为对比。

记录着赶大车的风趣俚语，说他们有着拉伯雷式的滑稽幽默。这一方面可以理解成写作的策略，有助于让东方一无所知的西方游客借助自己熟悉的文化背景快速地了解北京。另外一方面也是源于他对北京的真爱。晚清民国时期的北京的外国人以外交官及其家属、传教士、教师为主，他们大多住在东郊名巷的使馆区，同本地的人和事没有太深的勾连。裴丽珠则是真心热爱北京，她熟悉古都的风土人情，还习得了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能与普通的市民深入交流。因为经常在家里招待客人，她也是北京社交圈著名的沙龙女主人。凡此种种，是北京对裴丽珠来说不构成奇观和异域，而是生活和精神上皆有紧密连接的第二故乡。作家写故乡，笔下自然会流淌出细腻的爱和贴近的体会。这并不是说裴丽珠看不见东西化文化之间的明显差异，她当然看得见，但不会居高临下的评判，而是面对美好的事物，她会遵从人类的爱美天性，由衷地发出赞美。这种真诚的态度难能可贵。1937年的初夏，裴丽珠和丈夫去日本度假，期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突然的战火阻断了归途，裴丽珠只得辗转前往美国。是年底，她因心脏病突发在旧金山辞世，享年56岁。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一年将北京更名为北平，此举极大地削弱了北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同时，随着政府机关的南迁，众多官员、社会名流离开，经济也遭受到了打击。在失去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地位之后，官方重新界定北京的身份，借助帝都遗存，将其定位为文化城，这与北京既盛的内容高度匹配。裴丽珠介绍了中南海、景山、天坛、国子监等人文景观，他对街头巷尾的描述更显示了北平还拥有着丰富的市井文化和浓郁的烟火气。这也是为什么100多年过去了，北京寄生作者游记的指南功能已经消退，却仍有阅读价值。它存留了旧日北京的样貌和气息，从而变成了一份珍贵的历史人类学记录。

0: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1: 1943年6月的一天，好莱坞名人卓别林被告上了法庭。原告是他曾经的弟子，23岁的女演员琼·贝瑞。卓别林被指控是他刚出生的女儿卡罗尔安的父亲。这场吸引人眼球的官司旷日持久，经历了很多波折。血型分析发现，琼是 A 型血，卡尔罗是 B 型血。根据血型遗传的法则，婴儿的父亲必然是 B 型血或者是 AB 型血，而卓别林是 O 型血，因此不可能是这个女婴的生父。但是琼的律师义愤填膺地指出，血型分析不足为凭，因为他只能排除一个不可能的父亲，却无法确定真正的父亲是谁。1945年1月，经过3个小时的讨论，由11位女士和1位男士组成的陪审团做出了判决，卓别林是这个女婴的父亲，因此必须为她提供抚养费，直到她21岁。这场诉讼与其说是关乎生物学，不如说是关乎道德与正义。一边是富有的社会名人，另外一边是不幸的年轻母亲，情感的天平自然会倾向于后者。卓别林的父亲身份并非源于他与女婴之间的血缘关系，而是源于他与其母亲之间曾经的亲密关系。毕竟从社会和法律的角度来看，这类亲子诉讼的意义在于维护孩子的利益，赋予其合法身份和随之而来的经济保障。血缘关系固然要考虑，但是当血缘关系无法确定时，对于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关系的考虑就要让位于社会因素的考量，即一方面要避免让孩子成为社会的负担，另外一方面要打击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现代亲子鉴定技术出现之前，在这类亲子关系诉讼中，想要确定父亲的身份，只能够通过观察社会事实，即如果男被告与孩子的生母在之前的合理时间内发生过亲密关系，就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这样的逻辑并非这个陪审团所特有的，而是存在于许多社会的法律传统。

并且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就像哥伦比亚大学的米尼拉奇教授在《父亲身份：探寻血缘之谜》当中所指出的那样，婚生推定原则不仅存在于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法律传统中，也存在于英美、欧洲大陆、拉丁美洲和中东的法律体系中，是最接近文化普遍性的法律。1945年，一个名叫雷莫·齐波利的意大利男子起诉妻子通奸，并否认自己是他生下的婴儿的父亲，因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婴儿是一个黑白混血儿。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很多人都心知肚明。二战快结束时，许多非洲裔美国士兵曾经驻扎在那一区域。这个婴儿被称作为比萨的小莫尔人，这事件也轰动一时。最后，民事法庭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判决，判定齐波利在法律上就是孩子的父亲，因此要承担与这一法律相适应的一切义务。在齐波利案中，大自然本身已经通过孩子的肤色揭示了父亲身份的真相，但是法律选择了无视这一真相。这表明人们一方面想要从生物学的角度来定义父亲，并通过科学来确定生物学父亲的身份，另一方面又对真相的强大后果心存忌惮。尤其是在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背景之下，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身份不是被揭示的对象，而是被法律和政治所遮蔽的对象。在齐波利案中的三个主角分别是齐波利夫妇和混血婴儿，第四个人物是缺席的，他就是所谓混血婴儿生父的美国黑人大兵。在对这个案子的大量讨论中，没有一处揭示他的身份，甚至对他只字未提。这种缺席并非偶然，因为他的身份不仅是未知的，而且从一开始就被主动抹去了。而做出这一选择的不仅有意大利的法律，还有美国军方的法律，阻碍美国士兵与当地妇女之间的婚姻。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当中，可以观察到的生物学事实，怀孕和分娩决定了母亲的身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父亲的身份却有着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父亲身份之谜影响和塑造了人类深层意识结构，成为了人类社会和心理的原始基础。这一点在古今中外的神话故事和文学作品当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从荷马史诗到圣经故事，从俄狄浦斯王到哈姆雷特，从歌德、哈代到狄更斯、巴尔扎克和马克吐温，父亲身份之谜成为了一个永恒的话题。它可以解释人类社会的进化、现代经济关系的兴起、性别角色的变化以及人类心灵最深处的秘密。在世界范围内，父亲身份的确都十分重要，它决定着一个人是否可以继承财产，是否可以拥有一个姓名，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成员并获得相应的支持。而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父亲身份决定了一个人的种族身份是雅利安人还是犹太人，进而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在19世纪之前，父亲身份主要是根据父亲对孩子的社会投入来确定的，尤其是婚姻状况以及对孩子抚养和支持，而这些主要依据是社会网络、口头传统以及父亲对孩子本身的接受或拒绝。在19世纪，优生学提供了新的亲子关系的分析方法，包括身体的测量、外貌相似性。20世纪初，随着 ABO 血型系统的发现，血型检测被用于亲子鉴定。然而，就像在卓别林案中那样，这种方法只能用于排除，而不能用于确认。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开启了鉴定亲子关系的新时代。从1960年代人类白细胞抗原 HLA 系统，到1980年代的 DNA 指纹技术和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到1990年代的 STR 分析，再到21世纪新一代的测序技术，亲子鉴定变得越来越精准，越来越快速。现代亲子鉴定技术似乎一劳永逸地揭开了笼罩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身上的神秘面纱，让人们可以确定无疑地了解自己的遗传背景。忽然之间，父亲身份变得不再神秘，确立亲子关系，揭露出轨事实，找到失散的子女，揭开婴儿混淆之谜，发现一个人真正的种族和民族背景，这些都成为可能。然而，就像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生物学真相的确立并没有终结对父亲身份

的探索，科学上的确定性反而更加凸显了父亲身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性。随着大规模移民和城市化的发展，婚姻和家庭形式的多元化，以及抚育、生殖、胚子捐赠以及代孕等技术手段的进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社会意义上的父亲身份问题依然是悬而未决，甚至变得更加复杂。只有通过探索权利、性别和社会等级、观念、欲望的历史，我们才能够理解确定父亲身份究竟是什么。可见，父亲身份与家庭、性别、种族和国籍等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还是一个政治、经济、道德、法律和情感上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涉及具体男人、女人、孩子和家庭的个人问题，还是一个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问题。作者从全球史的视角，综合运用了家庭史、社会史、文化史、科学史和政治史的写作手法，将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档案和记录，包括科学档案、法律文件和大众媒体，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为我们呈现了父亲身份的丰富内涵。

Won't you come home, won't you stay?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琼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琼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六到八月是琼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琼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

0: 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穷苦世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穷苦石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穷湖石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穷库石台草原，看连绵草甸，往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福建、湖北、贵州三地相隔千里，却被一条无形的线紧紧连在一起，这条线是百年前三位工运领袖的名字。在福建福州，林春敏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祥千镇；在湖北竹山，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施阳路；在贵州荔波，柏昌盛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恩明路。林祥千、施阳、邓恩明，他们同样牺牲于30岁上下，同样为了劳工呐喊，也同样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三个名字被三个普通人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刻进了日子里。请听福建新闻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刻在日子里》。
8: 林春敏是福建福州人，从1995年开始，身份证住址栏上祥谦这个名字就一直陪伴着他。25岁时，他东挪西借开启一家小作坊。日子最难的时候，连买材料的钱都要去借，但他哪怕赔钱也没欠过工人一分工资。他说这辈子就认准8个字，踏实做事，本分做人。这也是他的同乡27烈士林祥谦生前常说的话。
9: 我的身份证上有祥谦2字，这是我的骄傲，所以我一直以英烈为榜样，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将祥谦红色精神融入到企业创新发展之中。
8: 2008年，林春敏瞄准了锂电池包装，传统托盘规格固定，适配性差，客户

报废率高。他带着团队反复试验，图纸画了一版又一版，样品做坏一个就重做一个，整整折腾了一年，终于研发出可调节通用化的智能托盘。如今，他的工厂年产值突破4亿元，

0: 常先生最近这几年发展也，你做几个月其实也达不到啊。那从营业产值来讲的话，那就说明了常先生最近的这几年发展是非常快的。
1: 林春敏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降迁，而在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竹山，另一位烈士的名字被唱进了山歌里。
2: 放声高唱共产党啊，背上心里为香肠。
1: 王义富今年75岁，被乡亲们叫做深山百灵。别人唱山歌唱的是情呀爱呀，他不一样，他唱的是一个人诗阳。
2: 先是楼房一软软，冷天就没。
1: 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址是诗阳路。诗阳和林祥谦同为27烈士，是中国第一位劳工律师，替工人说话，替穷人打官司。1923年被枪杀，年仅34岁。王义富唱诗阳唱了40多年，唱到山里人都会跟着哼两句。2019年，他走访故人，搜集资料，编了一本《诗阳形状》，自己掏钱印了1000册，免费发给中小学生。他走进50多所中小学宣讲，成立了工作室，手把手教花鼓传歌，培养了400多名学员，100多名传歌小艺人。
2: 我把好的时代、好的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这我唱的灯一直要唱下去。天是衣服，天天都在换，着急时机穿不烂呐、
1: 这歌声飘过了大山，也飘进了贵州荔波的清晨。此时，荔波县第3中学的校长柏昌盛正走在上班的路上。这条路今天叫恩明大道，由他身份证上印着的恩明路扩建而成，路名取自邓恩明。邓恩明，中共一大代表。1917年，16岁的他从荔波出发，立誓志在苍生，不顾安危。1931年，他在济南牺牲，年仅30岁。对柏昌盛来说，这条路不仅是回家的路，更是他职业选择的起点。当年正是这个名字支撑着他放弃了县城优越的条件，一头扎进了偏远的嘉荣中学。2011年，31岁的柏昌盛放弃县城的好条件，主动申请去偏远的嘉荣中学支教。嘉荣偏远，教育落后，师资弱，成绩差。柏昌盛到了那里，把邓恩明的故事搬进课堂，组织学生去邓恩明故居参观，班会课上讲烈士事迹。为了激励孩子们的求学之志，他7年风雨无阻，踏遍深山，最远的家访坐车加走路要2个小时。柏昌盛跟学生们说，要从邓恩明身上学2种劲，一种是敢为人先的闯劲，敢于突破；二是坚韧不拔的韧劲，在求学路上百折不回。英雄就在身边，梦想就在脚下。如今红色精神在孩子们心里扎了根。有孩子说想当科学家，为祖国科技创新出力；有孩子说想当消防员，守护人民安全；有孩子说想当老师，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
3: 我住在恩明路，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鞭策。它呢，时刻提醒我不能辜负这片红色的土地，做孩子们的引路人。
1: 他每天走的这条路叫恩明大道，而他给孩子们铺的那条路叫未来。当年林祥谦站在京汉铁路的枕木之间，面对军阀的枪口，拒绝下令复工。他说：“头可断，功不可复。”施阳在法庭上昂首挺胸，身穿长袍为工人辩护。他说：“我不怕死，怕的是中国没有前途。”邓恩明在济南的狱中给母亲写下诀别诗：“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3个年轻人，30岁上下的年纪，却都把命交给了他们认定的那个中国。今天，他们的名字被刻进了身份证上，刻进了山歌中，刻进了一条大路上。他们变成了一个普通人的日常选择，办厂子不偷工减料，唱山歌不丢下传承，教学生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当年，先烈用生命守住了信仰。如今， 有人在车间里守着诚信，有人在山歌里守着记忆。

0: 有人在讲台上守着希望。这就是刻在日子里的答案，也是留给未来的路标。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在邓恩明烈士的母校荔波县第一小学，同学们正在背诵的这首诀别诗是邓恩明英勇就义前在狱中写下的遗作。邓恩明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水浦村，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他早年投身革命，组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1931年4月5日，邓恩明在济南英勇就义，年仅30岁。2006年，根据荔波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荔波县城区街路巷正式命名方案的批复，同意将距离邓恩明故居不远的一条路命名为恩明路，以缅怀革命烈士邓恩明。后来因荔波县城城市规划发展，城区规模扩大，该道路于2018年向北延伸，并更名为恩明大道。大道沿路分布着以红船、渡船口命名的社区广场，邓恩明烈士的雕像就屹立在红船广场上。恩明大道不仅是贯穿城市南北的交通动脉，也是一条承载着红色记忆的精神长廊，激励着荔波各族人民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矢志奋斗、继往开来。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何宪坤
1: 把邓恩明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大道，叫邓恩明大道，来继承他的遗志，发扬他的精神。每当我们走过这条大道，就想起邓恩明，英雄就在我们的身边，鼓舞我们把荔波建设得更加美好。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您知道湖北竹山的释阳路吗？这条路不宽，却承载着一座小城对英雄近百年的敬仰。释阳路位于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是贯穿县城的主干道，每天人来人往，把这个光辉的名字带往四面八方。对沿路居民来说，释阳二字不仅印在身份证的地址栏上，更刻在每一个家乡人的心里。上世纪以前，这里还只是麻家渡镇外的乡村。释阳从这里走出，求学革命，直至血洒武昌刑场。后来，人们为纪念这位劳工律师，将宝丰镇的主干道命名为释阳路。如今，沿着释阳路可以来一场红色心火与乡土风情的微旅行。早上从释阳路出发，先去客运站旁吃一碗热腾腾的竹山懒豆腐，再配上几个三鲜包子，上午乘车前往麻家渡镇双桂村，参观释阳故居和释阳纪念馆，中午回到宝丰镇，在释阳路旁的老店里尝尝竹山河碗席、赌河鱼，下午不妨去找找那位75岁的深山百灵王义富老人，他的身份证上就印着释阳路，听他唱一段自编的花鼓传歌，看他把释阳三不怕精神唱进田间地头。一条路铭刻一位英雄，一个名字唤醒百年的信仰。释阳路从乡间小路变成繁华干道，而生活在这条路上的人们日子正越过越红火，英雄的精神也从未远去，他活在歌声里，活在书本里，活在每一个被光照耀的心灵。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祥千镇地处福建省闽侯县东南部，是福州的东南门户，全国知名汽车产业重镇与红色文化名镇，产业兴旺，人文厚重，区位优越。祥千镇是为纪念二七革命烈士林祥千而得名，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有史可查壮烈牺牲的第一位中共党员，更是中国工人运动先驱，工人阶级杰出代表，以头可断血可流功不可负的铮铮誓言铸就忠诚无畏献身革命的精神丰碑，这便是祥千镇的命名由来与精神根脉。曾经这里是红色星火更续的英雄故土，林祥千烈士陵园、兰浦抗日基地、地下交通线遗址铭刻峥嵘岁月，英雄风骨代代相传，成为家乡永续的精神坐标。如今英雄故里蝶变跃升，发展图景日新月异，产业动能澎湃，2025年预计规模工业产值达100亿元，汽配产业集聚城市，生态底色鲜亮，桃江水系综合治理，塔胶州湿地管护成效显著，民生福祉厚实，福州地铁滨海快线祥千站建成通车，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项目服务高效贴心，平安治理扎实推进，一座产业兴旺、生态秀美、民生幸福的现代城镇正蓬勃生长。以英烈之名赴时代之约，祥千镇传承红色忠魂，在高质量发展征程上勇毅前行，让英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每一次提问都是为了看清爱的轮廓。周渝民2026全新单曲 Tell Me Why 是关于爱情的巨观地图，讲述男孩跟女孩从相遇相处到体会。周渝民演绎出时间关系堆叠的过程，他用坚定且具备感染力的嗓音尝试梳理所有感情阶段的疑问。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周渝民 Tell Me Why。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郑少秋是70、80后的香港荧屏男神，同时他也是一位出色的歌手，一共发行47张专辑，共获得过8次白金唱片奖，先后有6首歌曲入选香港地区年度10大中文金曲奖。请听郑少秋《笑看风云》。

0: 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

0: 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4: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4: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7: 眼保健操，
4: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4: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4: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0: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4: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1: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4: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琼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度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琼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6到8月是琼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

0: 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琼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琼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琼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望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

0: 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7: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6: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7: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 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6: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7: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7: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7: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2: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2: 停，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4: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5: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3: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6: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影响智力，而且呢，声音都会有影响，所以说这个病很麻烦。你看我爱人是怎么呢？我爱人吃着我们现在中心里用的这种锡，我跟他说过，我说有过敏性鼻炎的啊、鼻炎的这类的，包括起那个风疹的都可以用到它。结果我爱人也是好心，怎么了呢？当时他兜里有啊，一瓶嘛，结果他自己吃呢，每天的吃一粒，然后啊就给了他同事，给了五粒，没舍得多给，就给了五粒，说你试试，那边也信得过。啊，然后就说姐，说这个咋吃？完了说，哎呀，妹妹，你这样，你就一天吃一粒，一天吃一粒，你吃几天试试？你看那边抗过敏的药、眼药水都在滴着啊，鼻涕水都在滴着，结果就是说反反复复很严重，尤其那两天呢，那个一刮柳絮的时候更是如此。而且那个同志呢，他还有个现象，他不能接触棉花，他只要一接触棉花呀，那身上就别提了，浑身上下痒痒，那眼睛、脸都肿。结果到最后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什么？5天的时间。就五粒，5天的时间用完了，然后就找我媳妇儿，跟我媳妇儿说姐再给我几粒。我爱人就笑了，因为什么？看到他有效了。结果他什么现象？就是鼻子还痒痒，说话还有点像有带鼻音，但是眼睛那个肿下来了。那大家告诉我高兴不高兴？他赶紧就说，他说姐你这哪儿搞的？然后我爱人就说了，说你姐夫单位里面怎么怎么样？就从那开始，每年他都用啊，每年他都用了，一下子就连上了，这都用了几年了，6、7年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一下他这个过敏性鼻炎，后来慢慢慢慢过了2年多之后就没发作过了。这也归功于什么？第一个，经历过痛苦，只有经历过痛苦之后啊，他才知道这种健康的可贵。所以后面都不用去劝，反正我爱人这边也方便啊，跟我一说，我们这边就邮寄就行了，他就一直在吃。你看，这是过敏性鼻炎，然后再跟大家说第二个啊，口腔溃疡来的也快啊，你包括这个牙龈炎、口腔溃疡啊，这个牙龈出血的这类的。你吃这个硒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多长时间呢？基本上1个月啊，这种经常容易口腔溃疡的就减轻了。你看有的人呢，一旦口腔溃疡起来，一片一片的，哎呀，你一看那一块红乎乎的露着肉，难受得不得了。你没有经历过口腔溃疡的人，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难受。那咬个东西、吃个东西，一碰就疼，有的时候喝口水都疼得受不了。那我告诉你啊，尤其是老人家啊，口腔溃疡的更多。你包括那种，牙齿掉了好几颗没有镶牙的那种啊，这个地方很容易发炎的，牙龈炎的、牙周炎的、口腔溃疡的。我跟大家说，这个硒你用上，哎，你用上之后，这个东西来的也特别特别的快，基本上啊，大家听好了啊，1个多月，最多2个月，你这个地方就慢慢开始就变得什么了，不容易溃疡了，很少破了。有人说这时间不短，你到医院试试，那你买点什么口腔溃疡的药啊，那个粉呢，还有那什么益可贴呀，你贴上试试，就当时管事儿。你说你后期不得不现实的事儿，但是呢，你一直把这个硒用上啊，1个多月、2个月，最多3个月。我告诉你，像这个牙周炎呢、牙龈炎呢、牙龈发炎呢、口腔溃疡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会减轻非常非常多啊，这个东西来的也快。那第三个就是它对这个肠胃功能紊乱啊来的作用好。那首先说一个人吧，这个人啊跟我可最亲了，骨肉至亲，我儿子。我儿子小的时候啊，这个是遗传，为什么呢？这个也不怕大家知道啊，这个女同志啊，很多人都体寒啊。我爱人呢就属于体寒的这种体质。那你说结婚那个时候，说实话，我那时候医术吧，只能说叫还行。这个东西啊，一定是跟年龄有关。那有这个问题呢，就找我师傅去调啊。我师傅呢，这水平绝对没得说，就调理了1年多啊。这个体寒那个情况，就慢慢的就给解决了。那体寒，女性体寒最大的一个重点啊，就是痛经。所以说我爱人那个时候痛经严重的就不得了。然后呢？调了这么长时间，慢慢慢慢好多了。后来就说要孩子，要孩子也时间的关系呢，后来就慢慢的啊，也是把他提上日程，这孩子有了。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一个事儿，这个孩子呀，他会遗传，尤其是从母体出来之后啊，他遗传母性的这个东西更多。那你看我家是男孩，结果男孩遗传呢，遗传什么呢？也有这种体寒的现象。小的时候就什么呢？就是容易拉肚子。那这个时候对我来讲，那就没什么大问题了。拉肚子这事儿好解决呀。怎么解决呢？艾灸啊，然后呢，肚子上面也给他帮忙弄啊。怎么弄呢？我给大家教2招啊，简单的啊，弄一块纱布贴到肚子上，就粘到肚脐这个位置，然后弄一块姜，把这个皮去掉，然后把这姜啊捣碎放到纱布上，再拿个东西啊给它盖上啊，不要贴，小孩身上尽量不要贴那种胶带什么的，这是肚脐。然后呢，这个涌泉穴就拿这个艾灸啊，慢慢的给他灸，不要很烫，婴儿皮肤薄。所以说这一块啊，就给他解决了。哎，这小孩慢慢慢慢的就长到2、3岁，
这个拉肚子的情况基本就没有了。你看这。

0: 这是不简单。但是后来一长大了，我在家时候少啊，这我爱人不太关注这个事儿，尤其最重要的，当妈的都惯孩子，那你说咋办？我家小孩就经常吃雪糕，不告诉我，这一不告诉我坏了，这开始了又脾胃一弱了，这脾胃一弱，大家明白吗？脾胃一虚弱呀，熬着拉肚子的时候，孩子大一点了，他看不出来了，但是呢，他瘦，所以说孩子瘦啊，有的时候回来我就提醒两次，提醒两次，后来我一看不行，怎么说不行呢？我说这个事儿你总这个样子，你就要改过来。我说他爱吃，你也不能让他一直吃啊。我说你看本来说贪凉，大人都不贪凉。我说你这身体调这么长时间，咱们好一些，对不对？这孩子后来就慢慢慢慢的就把这事儿给雪糕给不吃了。但是呢，这一到了十大几岁了啊，植物瘤岁了之后，跟同学们在一起，我的天呐，完了，这冷饮又开始搞起来了。哎呀，这冷饮开始一直喝，这一直喝，喝的又开始多了。那一到夏天天一热的时候，又是吗？那这个时候我又开始了。我说那你这样吧，我说你把这个稀好好吃了。我说冷饮可以喝，你这个同学喝你不喝也不合适，对吧？我说这稀你开始吃，一天一片两片，就这么吃。你看，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调理，然后开始他也听话。那他也自己知道啊，是不是？有的时候凉了之后他肚子不舒服啊，有的时候偶尔肚子疼一下不严重，但是他就是只要吃的多了，连续几天他就开始拉肚子。后来有一次拉的比较严重，给我打电话，他说老爸呀，他说我拉肚子2天了，他说我吃的那个蒙氏唑散，吃的氟派唑胺怎么不管用啊？我说你跟我说说，你偷吃什么东西了？就不开始不说，结果后来憋了半天，说啊，头天跟同学出去吃烧烤去了。我说吃烧烤你还吃什么东西了？我其实马上就想到了，为啥？这孩子这个年龄偷偷的该喝酒了。结果跟我说，他说老爸，我喝了2杯冰啤酒。我说你看。我说不让你喝酒，我说你偷偷的喝一口吧，也不算事儿。我说男孩子长大了，尝尝我没意见。我说本身烧烤啊，这个东西就不好，不易消化，是不是？它致癌呀。我说你吃一点，我也不挑你。我说啤酒你试试，你喝一口，你尝尝味儿也行啊。我说你这男孩子有点小交际、小应酬，我支持你啊。但是呢，你说你喝那种冰凉的，我说告诉我是不是最凉的？他说啊，最凉的带冰碴。我说行了，我说你这个把这个稀啊继续吃吧，加量。我说你这个几天吃剩3粒吧。结果开始3粒，哎，后来这回真的彻底长记性了。再往后，冰啤就不喝了。我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喝酒啊，你这个结婚以后了你再喝，是不是？或者说跟什么长辈呢，偶尔喝一杯行。我说但是啊，尽量凉的东西少吃。结果这个开始，这几年下来到现在为止了，你看也20多岁了，基本上这个事儿就被解决了。也就是说，大家听好了，胃病是最难治的，肠胃疾病也是最难治的。但是呢，你要想办法。所以说，肠胃功能不好的人，胃寒的、体虚的、消化不健全的啊，大便干、大便稀的，我告诉你，你这个稀用上几个月的时间。有人说这个慢，对，这个慢一点，但是它去根。我跟你说，要是说年轻人或者中年人，你连续吃上1年的稀，你这个胃病能去根，这就是最大的好处。那再有一个，对什么东西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视力不好的啊，你这个稀啊，你好好用；包括这个血压不平稳的，这个稀你好好用。我告诉你，能够得到非常让人满意的结果。所以说，在这块啊，稀是好稀啊，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就看一个事儿，就看我们对自己的健康重视不重视。那稀这个东西啊，它作用非常的广泛。那尤其现在呢，咱们现在中心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又是目前国内最顶尖的啊，最好的这种稀，直接进入身体就能马上转换成谷胱甘肽，同时呢，也是现在国内唯一的一个3代半的稀。所以说这次啊，厂家的这个政策非常的喜人呐、啊，原价300块钱一瓶。你6个月就要1800，现在呢是6个月，你只需要花多少钱呢？200块钱一瓶，2留1200，你就省了600块钱。那同时呢，厂家也说了，你如果拿1年的量，12个月，那多少钱呢？1瓶150，10个月1500，加那2瓶300，1800。你看，你就是原先在中心里吃半年的量，现在就能够吃1年的量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健康是自己的，我们永远是自己第一的健康责任人，抓紧时间啊！这个政策企业说了，一共就4天，你看今天已经是第2天了啊。但是从今天开始算4天，所以说你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老人家。
2: 哎，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
1: 哎，我昨天呢订的半年的，
0: 嗯，
1: 我看挺合适，这才1200啊，
0: 对，200块钱一瓶。
1: 是吧？我刚听您说呀，如果订一年的话，那就是1800，
0: 对。
1: 那不就更合适了吗？
0: 对。
1: 我没听错吧？
0: 没听错，没听错，是这样，老人家，昨天那个企业说了，这个在中心里面不是300块钱一瓶吗？一年不就是你看3600了吗？但是企业给的政策是什么？就是200块钱一瓶，这样的情况下，6个月就是1200，一年就是2400。但是昨天晚上他又给了个通知，就是如果是买半年的，还是1200，但是你要是订一年的，一瓶就不是200了，就是150，整年的一年的量就变成1800了，更划算，是这个事儿，你没听错？
1: 哦，那我改一下，我不订半年的了，我订个2年的。
0: 可以可以，这划算呢。
1: 是吧？我订2年的，也才3600，不是吗？
0: 对，2年的3600，没有，对，没
1: 对，
0: 错。
1: 就这个价格还能接受了，也吃得起。那你给我报上名吧，把这半年的呀，给我改成2年
0: 可以可以，没问题。你这什么情况啊？你用这么多的量啊？
1: 我也算是。苦命人呐，呀，真的是情况也特殊，我这算半个盲人了。现在一只眼睛啊，只能看到那么一条线儿，就这个眼睛跟让黑布蒙起来似的。
0: 哦，青光眼严重了，这是。
1: 哎呦，我这都5、6年了，你说我怎么熬过来的呀？另一只啊，最近也看不全了。一开始呢，检查他说是青光眼，后来再去啊。说还有白内障了，是神经也有萎缩。
0: 是全了。
1: 啊，这眼睛看东西是越来看的面越小啊，看不全呢。你别说别的，你在家里头吧，就这1亩3分地儿，不是撞桌子就撞门，磕磕碰碰的时候太多了。你说，你不是有时候又着急又生气。原来吧，小区里还能转悠转悠，上外边你说马路上这车来车往的，不敢走啊。
0: 真不敢走，看不见呢，这怎么走啊？
1: 是，这个心里头就害怕，再一个就是特别怕光。哎呦，你一下子把灯点着，我这眼睛就酸疼酸疼的呀。有什么事儿一着急上火，我就感觉这个眼珠子就像让人家打了一拳似的。
0: 哎呦，那得多疼啊！
1: 哎呀，戴着脑瓜子呀，这太阳穴、后脑勺，迷糊呀，迷糊的你都吐。
0: 这眼压就是太高了，这就是。
1: 是啊，那疼上来就想着拿脑袋撞墙啊！哎呀，我真是，我开始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我总是老是一动不动就吐，胃也疼，我就心坏了，拉肚子了。到医院才检查了以后才告诉我说是眼压的事儿，眼压高了。哎，我也不知道啊，我为什么着急想吃这个硒呢？大夫跟我说呀，他说我这个视神经啊几乎是坏死了。啊，你这个。再往严重发展，那失明是肯定的事儿，早晚是这样。
0: 对，这医生没撒谎，这是事实。
1: 说我想要恢复啊，你要说跟以前没病的时候，那不能可能了。但是呢，我想着就别恶化，别发展那么快，别让我一下子看不见了，不是吗？勉强得让我能保证这个生活呀。
0: 对，你现在还有一个嘛，能多少看着点吗？不是，
1: 对呀，我就
0: 那
1: 说
0: 你
1: 这。
0: 这个得保住啊，你别这个再看不见了，彻底看不着了。
1: 就是这样的意思，我就着
0: 对，
1: 急等呀，
0: 嗯，那你这个硒你就真得用了，这个硒你用吧，这个硒就能保住你这只眼睛。
1: 哦，是一开始大夫跟我说呀，我这还一直没当回事，我这一听你讲这个节目，我想起来了，我要早吃上不就好了呀，就没当事儿。
0: 没
1: 后
0: 问
1: 来
0: 题，老人家，没问题，可以吃啊。你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1: 我这个冠心病。啊，这个心脏血管也有堵的，还有血压高，而且病这个毛病也是好多年了。
0: 这些都能用硒。来，我跟你一个一个说吧，老人家。首先，第一个啊，这个眼睛这个事儿必须解决，要不然你就生活不能自理了。这个事儿是目前来讲最严重的。你像你这个心血管、脑血管，老人家都有这个心脑血管和血压高的这个问题。硒是能够解决心血管、脑血管问题的，这个事儿毋庸置疑。这2天我都讲了，就是高血压、高血脂的、心血管不好的，用硒都有效啊。但是
1: 哎，
0: 最重要的，对眼睛这块儿，对你来讲是最要紧的。咱们把这只眼睛保住。你刚才说了个词儿，我听到了，就是你那个眼底那块都空了，这就证明里面是连血管带萎缩、带细胞都那个外周那个细胞外膜那块都塌了，所以说就把那个血管给堵了。 吸进去了之后就能够修复血管。

0: 那个细胞内皮的完整性，修复你眼睛那细胞的完整性。它只要一鼓起来了，那里面的细胞充盈了，那管道就通了。那里面的管道一通，营养上来就能把那个视神经萎缩这个事儿给它抑制住，咱就不严重了。然后第二个眼压这块，你只要眼睛里的血管让息给它疏通了，咱眼压咱就不会再往高了高，再往高了高，你就脑袋就别撞墙了，你撞地都不好使了。你说我说的是不是？只要这块一通开，你眼压给它保持平稳，就不会说眼睛疼、太阳穴疼了。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眼睛能保住，然后用上时间长了，你那个眼睛看那个面能够慢慢的大一点。咱别说大多少，咱就眼前那个看那个视野面能变成电视那么大，你就敢下楼了。
1: 哎，
0: 是不是？你这个你就这么吃，你现在你听我的，正常吃就是一粒儿，咱们这个硒一粒儿就是100微克。你现在前2个月啊，你每天吃3粒儿，2个月过后改成每天吃2粒儿，然后再吃2个月再改成每天吃一粒儿，因为你定2年的嘛，你这个前期的量大一点儿，后面效果来的就快一点。我估计你这个3个月，你这眼睛就能变成就跟多大那个电脑屏幕那么大，你过上个4个多月就能变成电视那么大，到那块儿我估计就差不多了。你要说把它彻底弄回来也不可能，但是能达到这样，咱生活就能自理了。
1: 哎呀，那可麻烦您了，您多费心吧，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到时候我跟这样，我跟工作人员说一声，把你这个改成2年的量。
1: 好好好，谢谢孟
0: 哎，
1: 非
0: 不
1: 老师。
0: 客气，应该的。祝您健康。
1: 谢谢。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是中医藏医双修，一名很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最近这些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在国外啊看着咱们中国都眼红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叫硒。那这个硒啊，它是我们人体啊必须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从1817年瑞典的化学家呀，他叫

采利乌斯啊发现了这个席之后啊，就把它命了一个名。那么翻译成汉语呢，叫月亮女神的意思啊。在化学元素周期表当中啊，它是一种非金属性的元素，但是呢，它又具备金属的特性。所以说这个锡啊，在最开始人们认知当中认为它是有毒的，确实是对身体有毒。可是随着技术的突破呀，发现把这个毒可以代谢掉，把这个毒性要代谢掉了之后啊，这个锡对我们人体的作用是超乎想象的。所以说呢，人们逐渐的了解了锡，逐步的利用了锡，到最后啊，又给了锡很多的美誉。你看现在他这么讲啊，首先锡在全世界公认的，它叫抗肿瘤之王，全世界都公认的。这个事儿不是在中国，也不是在什么韩国、日本、新加坡，也不是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所有的全世界的科学家公认的，那这个类的种类还是有一些的啊。你包括中国的灵芝啊，包括提高免疫力的一些东西啊，它的功能。可是呢，如果把这个之王这个称号给一个品种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锡是当之无愧的。锡完全就可以100%的接受这个称号，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只要是有肿瘤的患者，实际上来讲啊，医生都是支持大家大量的补充这个锡，而且呢量还要多一点，400微克、600微克、800微克、900微克，甚至我见过有的医生就告诉这个患者，你现在放化疗期间这个不良反应非常的严重，那你呀把这个锡用上，多用点啊，你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减轻你这种痛苦，同时呢能够提高放化疗的效果。你看医生都建议大家来用这个锡，这是第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我再给大家说一说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每个省会级城市啊，大城市都有自己的肿瘤医院，当然呢这个医院呢能不去就不去，可是呢有的时候是身不由己啊，那自己真有肿瘤了，哪里看的合适啊，还是肿瘤医院。肿瘤医院是专业的，人家就专门搞这个全身上下各地方的肿瘤的。那么在医院里面呢，慢慢的就有了一些东西跟以前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大家听着啊，医院里面只允许有药，医院里面有只允许有药，这是一个医院的特色。人们呢，老百姓也认同的，就是医院里你不卖药你卖什么呢？但是现在啊，这个医院里面的科室啊越分越细了。现在呢在医院里面有一个科室叫什么呢？叫营养科。那这个小医院里面还没有，大医院里面有。那大家想想，一个三甲级医院或者一个省会级医院，那里面搞一个没有人去的营养科，你认为合适吗？那是不是浪费人力啊？那营养科他要有医生啊，他要有主任呢，那这么多人在这儿还要占着科室，还要发着工资，还要上着班，那怎么可能会一点事儿没有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可能说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啊没有去过医院的营养科，你在医院别的科室啊，什么检验检疫啊什么化验呢，什么急诊呢，这些咱们都去过，什么心内啊这些都去过。但是呢你不一定去过营养科。为什么呢？就是说我接触到的普通老百姓，大家听清楚了啊，我接触到的普通老百姓几乎都没有人去过营养科，都是说我有病了啊，我腰不舒服了挂骨科，是不是啊，我这两天咳嗽呼吸科，都这样直接到了医院里来了之后奔着最直接的那个科室就去了啊，甚至说不知道怎么去的有导医台啊，咱们到导医台问问护士，护士告诉你怎么到哪里哪里找谁在哪挂号，你看服务非常的好。但是呢没有一个医生会告诉你你去营养科吧，没有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说营养科针对的是两类的人群，哪两类呢？第一个叫亚健康人群，就是亚健康在医院里面不归哪个科室管啊，有一些医院还会细分有亚健康诊室，但是呢来的人也少啊，因为现在呢亚健康这个事儿就是介于快要生病的临界线，还没有正式生病，但是身体的指标已经不正常了啊，或者不好了，或者说指标正常，身上这个症状已经有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时候就找这个亚健康专科。那么有一些医院没有亚健康专科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你算算吧，打个比方来讲，你的血糖没有达到那个确定糖尿病，这医院里面就不会把你按照糖尿病来治疗。那这就是一个卡壳的地方，医院里面也要看数据参数的，你这参数没有达到糖尿病的一个标准，是不是？你血糖啊、尿糖啊、糖化蛋白啊，这些都没有达到标准，他怎么给你按糖尿病算？不能啊。但是呢你知道自己家族遗传糖尿病史，而且呢你已经有一些轻微的视力模糊、皮肤发痒的现象，小便呢起泡也多了，那这个时候你自己都知道再过2年就是糖尿病了，
那这个时候你又不可能去吃二甲双胍，没办法，你这血糖还基本正常范围内，你吃了不就低了吗？怎么办？如果是大的医院，就会你放到营养科。那这个时候其中是以营养干预的。那么有人说了，营养能治病吗？当然了，我跟大家说，有一个东西叫大蒜素啊，这个大蒜素油啊，现在叫大蒜油，叫大蒜素，好多个企业生产这个东西，出口量非常的大。用了之后啊，抗自由基、抗氧化、修复细胞啊、脏器功能的恢复都很好啊，包括现在的灵芝类的东西，是不是？你看什么灵芝孢子粉呐、灵芝孢子油啊这类的东西，包括什么沙棘做出来的沙棘油啊、沙棘粉呢，都在营养科里。实际上这些东西啊，它就是个变种，什么呢？就是药的变种啊，它能既能生产成药，又能生产成高级的食品。那这类的东西在营养科里面就有了，所以说在前期用这些东西来干预，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啊控制住，不让它发展。所以说你记住了，营养科咱们没去过，但是去营养科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啊。这是第一类，就是亚健康的。还有一类呢，就是慢性病的这些人，而尤其是一些长期慢性病的人，他们也去营养科。那这类的级别就比较高了，就是你不到这个对应的级别，你也不可能了解保健营养科。那你不到营养科，你也不知道营养科吃什么东西。那我告诉大家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大家听好了，只要说你是肿瘤啊，带病生存的，或者说做了手术放化疗也结束了，后期是一个调理养护的过程的，如果你到了医院的营养科，营养科100%给你开这个西，100%开。因为西啊，现在为止我给大家说说剂型，第一类的西也是第一代的西叫亚基酸钠，这个亚基酸钠这个东西是属于矿物西，它是属于一种无机西，吃了之后是100%中毒的，所以呢现在这个东西基本就不给开了，明确了说这个东西可以解决缺硒引起的疾病，防癌抗癌，但是医生也不让你吃，为什么？怕你吃完了之后严重的中毒反应，要你的命啊。这是说亚基酸钠。第二代的硒，硒化卡拉胶。第三代的硒就是这个有机硒了，麦芽硒、啤酒硒、酵母硒这类的东西。那么这类的东西也分两类，第一个就是纯食品类的，跟食品里面添加的，什么食品的粉里面添加。第二类就是蓝帽的，能做出来蓝帽的这个硒就已经很厉害了。那么你到医院里面去，你能找到的就是这种蓝帽的硒，那就是这种蓝帽的硒就已经好的了。你放心，医院里面选的这个就不错啊，医院里面选的这个，它不是说效果错不错，你听好，医院里面是安全系数绝对高啊，它一定是检验检疫的，它一定是安全系数排到第一的。那么在这一块上面，只要是有肿瘤的，100%在医院里的营养科给你用上啊。这是说到营养科。第三个，如果说咱们是在肿瘤过后住院的，这个时候如果说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说医院门口啊一般有一些药店，还有一些什么营养品店，你到那里面去找去吧，尤其是肿瘤医院门口，100%都有硒，琳琅满目，都得放上几百种。为什么？因为大家公认就是这个硒是防肿瘤、抗肿瘤的，没有肿瘤之前那你要吃，但是人们呢就是这样，没有之前很少有人会吃，为什么？他就不相信自己得肿瘤，我就感觉很幸运，我不会得了，放心吧。结果到最后得了再吃，那只能是后一步了。那大家说说一个事儿吧，前期吃好还是后期吃好？咱们中国的专家已经说过一句话，说以前花1块钱的预防，到了医院的时候能省下来100块钱的治疗费，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真正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很少有人这么办啊。这时候硒是抗肿瘤之王，在医院营养科都有的，只是说在医院里面那价格都贵得很。那么再有一个呀，国际上呢对这个硒又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这个长寿元素。就是发现了只要是世界上长寿村就没有一个例外的，只要是世界知名的长寿村就没有一个例外。什么意思？就是说这类的长寿村绝对100%的都在这种高富硒地带，这一带啊土壤当中、水源当中、植物当中含的硒量高，老百姓在不知不觉当中每天摄入大量的硒，就导致了这个当地长寿元素大量的增加。所以说呀，当地的老百姓就80多、90多、100多的很常见，那这个时候就把硒命名为什么呢？长寿元素。而且呀，硒是非常早就得到了长寿元素这个称号，那跟这个防癌抗癌之王是同级别得到的。最早人们对硒有了了解认识，知道对身体好之后，这两个称号就被硒拿到手了。所以你看，长寿元素的东西很多，你吃点山药，吃点黄精啊，你喝点灵芝水，搞点人参，弄点虫草，你都能长寿。可是要说长寿元素的之王，又是硒这个东西给摘得了。全世界的科学家一致认为，它是人类啊40多种疾病的直接治疗有效手段。
那就包括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的代谢疾病，

100多种疾病的间接治疗手段都是用到西医，所以说它能直接治疗40多种老慢病，间接治疗100多种老慢病。那我告诉你，西医这个东西，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还有其他的生活，叫什么？叫生命的火种啊，就是说生殖方面用到这个西医啊，无论是男科、妇科，效果都特别的好。它叫血管的清道夫，大家明白吗？我们所有的代谢性疾病都是跟血管的堵塞有直接的关系，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高尿酸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只要血管出问题，人就出问题；只要血管一堵塞，人就会梗塞；只要血管一硬化，我告诉你，人这个三高四高就来了。什么东西能被称为清道夫啊？你想想啊，这个咱们养那个鱼缸里面这个鱼呀、啊，是不是看着挺好看？但是呢，你再好看的鱼缸，那里面也有鱼粪呢。咱们有那个水源过滤那个泵就能过滤，过滤几天那个棉花上面黑黢黢的一层。那后来人们就发现了，在这个西方啊，也就在非洲这些呀、啊、丛林当中啊，水源当中啊，有一种鱼，这种鱼呢长得扁一点，很硬。结果呀、啊，这种鱼有个好处，专门吃淤泥，专门吃啊这个鱼粪，所以呢，慢慢的就把这种鱼啊，国外就称呼它叫清道夫，哎，叫清道夫。那么这个鱼被称为清道夫之后啊，就被引进到中国来了。到了中国来了之后啊，放到哪里呢？给它放成鱼缸里面的一种清洁的东西。所以啊，这个清道夫这种鱼就到了中国安家落户了。没想到这个清道夫啊，繁殖能力特别强，生育率高。后来有人不慎就把它扔到河里面，结果现在坏了。很多公园啊、河里面呢，啊，城市水源里面呢，包括野外的河里啊，都有这清道夫。哎呀，这长得呀一大片一大片的。咱不说这鱼的事儿了，咱们就说清道夫。你记住了，有了这个清道夫的鱼，这个鱼缸里面的水，你基本上正常你要十几天、20天换一次的情况下，你一个大鱼缸里面你放上一条、两条清道夫，我告诉你，你一个月都不用换水。为什么？这清道夫把那个鱼粪呢全吃了，那水源就干干净净了，看着就不脏了呀，水也不浑了呀。那你看清道夫就有这个作用。那血管清道夫干啥？大家就明白了吧？他把你血管里面脏东西啊，黏黏腻腻的东西，他给你清掉了。用什么呀？用西医。哎，西医就有这个作用。所以说他不只能清大血管，他还能清细血管，还能清小血管。哎，这就是西医神奇的作用。那你看这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不是就都能够帮忙代谢？然后西医又被称为生命的守护神，我不说了吗？我说这个西医啊，你只要量好了，用上它啊，达到每天100微克，你2个月左右的时候，你这心脏就感觉到不凉、不闷、不胀，有效，来的也比较快。那全世界对这块啊都是公认的，尤其西医在对心脑的这一点上面啊，就是杜绝危险的发生这块，你只要能够连续用上1年到2年以上，那我告诉你，你心脏血管、脑袋血管出现问题，突发危险的概率至少比别人降低80%，它就有这么大的作用。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就要补西医，全民要补西医。国家规定每年的5月17号被誉为全民补西日。但是呢，这个西医你要注意，你要补好的，无机硒不能吃，半有机硒尽量不吃，有机硒开始吃。有机硒里面又要挑那种高档的有机硒，什么意思？就是说吸收率高的、水溶性强的、安全毒素小的，这样的硒才是我们科学有效最好的一种硒。那么这两天呢，就给大家一直讲到了硒在人体当中最终转化叫谷胱甘肽，那么这个谷胱甘肽就被人直接利用，而再好的硒的水溶性也就70%。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硒真正快速有效的让人体吸收呢？有，哪种硒呢？就是这个 L-硒-甲基硒代半胱氨酸，这个东西啊，目前来说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这一种硒的衍生物。它这种东西啊，是不同于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这种硒。首先第一个呀，它在体外做到了一个全溶解，也就是说它的水溶性就更好了。那么它在体外已经溶解过后，就不会进入身体当中达到什么50%到70%的吸收率，它在体外已经完成了全溶解了，这个时候进到身体多少就是多少。现在这种呢，一片里面呢是100微克，你吃进去是100微克，你用进去是100微克，身体吸收的就是100微克。这个技术现在就遥遥的领先普通的那些硒。首先第一个，别的这些硒进入身体之后啊，它要先分解，分解之后呢，它再被水溶解，溶解之后才会被身体吸收，吸收之后再去合成这种谷胱甘肽，这是一个
其他的西医，包括这个无

积稀啊、半有机稀、有机稀啊这类的稀进入身体之后的一个吸收过程。那么现在呢，通过2024年这个东西上市之后啊，也就是说它达到了此时此刻全世界稀研究领域的顶峰。那么这一种呢 L-C-甲基稀代半胱氨酸这种东西在体外就已经完成了溶解，这种溶解度啊，把那些不能溶解的全部甩掉了，能够溶解的留下，留下之后呢，再经过一个分解，分解过后它就变成了半谷胱氨肽，也就是说进入身体之后，只要一进入身体之后，到了肠胃里面，马上一化开，化开之后直接进入血液，完全吸收。这种完全吸收性，它就达到了一个稳定性，也就是说这种稳定是你吃多少就吃多少。你打个比方来讲，有的稀啊，出现一些小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说它这个里面标注是80微克，结果呢吃进去了之后，你的吸收率连20微克都没有。那你看，你这个时候你就基本上没有达到每天最低的摄入量，没有达到最低的摄入量，你怎么起作用呢？国家规定每天最低摄入量是50微克以上的稀，50微克你达不到啊。那么如果说你吃的这个，你说啊，那我一片80微克，我结果才只能吸收20微克，那我吃多少呢？哎呀，我得吃4个到5个，那这价格是不是一下就贵了？这是第一个事儿吧，价格一下子变贵了，你达到正常的量。第二个呢，就怕你吃的这个稀啊，你不知道它的吸收率是多少，因为它的有一些东西啊，它的化学结构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就是这段时间你的吃的这一把里面，哎，它的吸收率就高了一些，达到了70以上，那么你还认为是20%呢，结果一下子吃多了，这一多了之后，大家听好了，即使是纯的有机稀已经完全没有毒了，但是呢你只要超量服用也会有低毒现象。所以这种不稳定性就造成了你的吸收利用率你不知道是多少，你这个时候啊，你这个有没有感觉你就完全感觉不到了。为什么有些人说了，说我吃了稀好几年了我没什么变化呢？为什么说孟非老师说吃到这种最先进的谷胱氨肽这种转化的 L-C 甲基稀半代胱氨酸就能够达到说2个多月心脏就开始舒服啊，血压就开始有平稳的现象呢？就是因为这种东西稳定啊。你打个比方来讲，就像吃止痛药一样，你一顿吃一片止痛药，你这个疼痛15分钟马上就减轻了，20分钟烧就退了，结果你吃的这个止痛片它量达不到，那达不到你该疼还得疼啊，你吃的量孩子的量都没有到，你成人吃完了之后你是烧该发烧还得发烧吧。就是什么吸收利用率和功效性还有总体的摄入量你不够的时候，你就效果达不到。那稀也是如此，为什么说当地的人健康又长寿啊，身上没有病啊？为什么说恩施州的人呢，富硒圣地世界稀都的人连肿瘤都没有啊？为什么说长寿村的这些老人家他也没吃过药，也没保过健，也没做过体检，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人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家也活到那么大年龄。你包括我们去采访这些老人家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是说这些老人家什么愚昧无知，没有，因为那个年代读书的就是少。你看现在说80多岁的老人家们有文化的这个不多，能认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字儿就不错了，很多人甚至连字儿都不会写啊，那只是说在生产队干什么看得多了他知道。你问他你为什么能活到这么大，他不知道，他根本说不出来个啥。那尤其是一些农村的，甚至包括山里面的，你看我们在湖北恩施，包括广西的巴马，我们见过这些长寿老人，他们真不知道。你问他啊，我喝粥，你喝什么粥？我喝玉米粥。或者你还有什么生活习惯？我喝茶。你喝什么茶？喝山上的野茶。你看他说不出来。要还有问说你们这边主要吃什么呀？洋芋。什么洋芋？土豆吗？那你就吃这个东西。那你说哪个科学研究发现说吃土豆长寿啊？说吃玉米长寿啊？人家都说经常吃马铃薯吃土豆健康啊，吃玉米健康，喝野茶健康，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它都不代表长寿。什么原因呢？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硒的量摄入量足够大。正是因为有了硒保护心脏，保护血管，保护免疫功能，保护细胞不受侵犯，保护我们自由基在身体当中不能兴风作浪，不能侵害我们的细胞，从而这个身体当中就不生病了。不生病了，它自然而然的就没有身体大的损耗，没有大的损耗它自然长寿啊。这就是一个循环逻辑啊，不就这么个道理吗？所以说长寿地区的老人家很多人他是解释不出来的，现在科学给了他解释。什么解释呢？说山好，说水好，说环境好，说土壤好，说里面有硒又有负离子，这是现代科学家研究之后给出来的结果。实际上呢当地老人是说不出来的，你就是问县长他也不知道咋回事，但是现在都知道了，因为媒体宣传呢都知道怎么回事了。那一说啊，我的家乡好，我的家乡这边山清水秀，富硒地区啊，富硒生物圈，这么多富硒的农业保证了我们。

0: 当地人的身体健康，这是后来的。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那放以前谁知道？这就是硒在身体当中起的作用。所以说，长寿地区的老人家他是莫名其妙不知道的，每天大量用了硒，他才达到这个结果。那我们现在收音机前的老人家们，或者我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接触到的硒都比较晚，这是第一个，接触的晚。第二个呢，有些人用了，有些人没用。有些人用了是什么原因？是听别人说的比较好，结果用完了之后没什么感觉啊，或者说有感觉了也忘了啊，或者说呢，感觉贵了，多种原因。所以说现在在国内来说，全民普硒这个事儿很难，难到哪儿呢？就大家对这个东西的认知还是不够啊，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只有说什么样的人一旦补上硒就坚持不懈。大家听好，有一类的人群啊，他只要把这个硒一吃上，他会一直吃。什么样的人群？大家听好，就是对这个硒曾经多次接触过，而且对这个硒的研究过的人。那我告诉你，现在基本上这个硒只要一吃上，它就不停，无论花多少钱。为什么？因为花多少钱都买不来健康，而健康是无价的。那你看，首先第一个，孙鹏飞老师在国外做交换生的时候，对这个硒有了了解之后啊，就羡慕的不得了，就感觉这个东西我们也想有，但是呢，确实价格比较贵。当年那个年代，在我们中心里，这个硒都贵得很，所以说引进的量很少啊。那时候我也吃不起。那么后来慢慢的又过了一些年，这个硒的价格就下来了啊。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一个月，那个时候还叫二代硒呢，叫西瓜卡拉胶，一个月就七八百块钱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吃了。因为那时候我收入高了，一个月七八百块钱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已经一个月差不多能拿到10000块钱了。所以说我负责家里面的这些硒，后来硒价格就慢慢在降，慢慢的降，七八百啊，600、500啊，400。这个硒降，我就开始给这父母啊、老婆孩子呀、一起都给用，我负担得起，我的工资也在涨嘛，所以说这个时候开始这个硒我就用。后来我就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中心里面呢啊，很多好东西，很多好东西，无论是药材的提取啊，还是成方啊，还是说这种啊像硒类的东西啊，啊包括油脂类的东西啊，很多都好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如果说哪一个是全体都用，就不只是患者啊。就是包括我们的医护人员，我们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全体都用的，大家听好了，就是这个硒，没有一个不用的。就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自己也经常内部学习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搞这个学习交流会研讨会啊，包括我们的教职工啊，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包括我们的护工啊，啊包括我们甚至说打扫卫生的这些，我们也都会没什么事儿教教他们干啥，能听懂就听，听不懂就做个热闹啊，但是你听懂几句对他们健康有帮助。所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当时这个硒价格下来了之后啊，基本上就已经全面吃了。而且有的时候一到过节的时候，我们中心里面也发福利啊，给我们是工作人员的也发福利、你知道那时候给我们发什么？在藏区的工作给我发最多的，大家听好了，我给我发的虫草，我发虫草，就是有些时候啊，那些患者给我们送的，包括单位里面集采的，当然不是最顶尖的，那发不起啊，但是一个人发一点意思一下，这个给发。然后呢，保健身体的什么、葡萄籽啊这类的抗氧化的啊，让年轻的也发啊，给患者有的时候也给一些。然后这个硒有的时候一到这个过节的时候发几瓶，你看就这样的情况下慢慢的都用上了，大家就发现用完了这个硒，身体啊只要说一直坚持下来，身体都在起变化。所以说后来发现了这个变化一直在，状况越来越好的时候，那不用别人说了，一直就开始就一直吃下去了，哎，只把这硒就一直以来坚持着，就一直每天吃，越吃的时间长，身体而且还变得越来越好。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 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
0: 那今天呢，实际上啊，我有一个更好的消息给大家宣布一下。首先呢，这个咱们现在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硒啊，叫 L-硒-甲基硒代半胱氨酸，是此时此刻目前整个国内唯一的这么一个三代半的硒，最顶尖的了，在国际上也是一流。在我们中心呢，从24年开始，它这个正式生产之后，到现在一直在用着。包括我家里面这些家属家人呢，以前用的是那种三代硒，就是那种有机硒啊。现在呢，我也给它早就换成了这种吸收率更好、更完全的。那这类的硒呢，

还挺好啊，我们中心里面呢啊是300块钱一瓶，这个呢是一个委托价，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价格在我们中心里面是人家厂家给定的价啊，我们只是拿人家的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在很多个企业当中啊，我们去谈的时候，我们有优势。第一个，很多东西进入我们企业之后，它的知名度会提高；第二个呢，我们用的量也不小，所以说有些时候啊，这里面就会能够把一些价格给压一压。但是呢，这个企业不一样，人家的这个锡啊，目前来说，此时此刻在国内代表着一流标准，人家是永远不愁卖，人家的订单都什么时候都排着队的，所以在这一块上面，我们也没有太多纠结，就一个事儿，就是保证我们的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有最好的锡来用就可以了，这是我们一直的心意啊。那么跟他们合作也10大几年的时间，20年了，就从他们生产3代锡开始，我们就在合作，所以呢。有了这个3代半的锡啊，也就拿，没有说什么太多的技术指导。你看我们一般来讲呢，定制款的呀，我们都企业里面派人过去监督生产。这个是这么去说啊，虽然也叫定制款，但是呢，是唯独一个不需要我们这边监督的啊，不需要监督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技术不是我们的，首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监督人员去了也看不懂，因为这个东西加工出来呀，它的技术要求性特别的高。首先，这个技术专利不是我们自己的。第二个呢，这个技术我们有掌握。第三个，就这个技术给那块儿把技术公开给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工作人员也不一定能看得明白，因为这属于科研的活了。也就是说，它代表着现在中国锡产业联盟里面最顶尖的一个技术手段。所以说呀，这个东西呢是人家企业说了算。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是给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用，就是300块钱一瓶，我们拿也都是300，历来都是如此。说贵呢，真的一点都不贵了。就是它现在啊，打破了一个技术壁垒，同时呢，第二个它打破了一个价格壁垒。也就是说，以前呢，要是说稍微好一点的锡，一个月是600到800之间，就是以前的时候。后来慢慢的降了，这个锡的价格呀也越来越亲民，就是400-500块钱、300-400块钱，就这样的锡就多起来了。所以说呢，整个中国的锡产业呀，实际上来说是企业越来越多，这对老百姓来讲是好事，因为说首先他们也竞争，第二个呢，技术越先进，价格就越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儿，对老百姓来讲是个谋福利，就跟什么一样，就跟房子越盖越多，这价格你便宜啊，你这个种粮食的越来越多，粮食一定便宜，做衣服的多，衣服就便宜，开饭店的多，饭菜就便宜，一个道理。锡也是如此，就是锡到现在来讲，在整个中国啊，就是跟锡有关的啊，生产食品类的，什么米面油粮啊、酱油醋啊这一类的，就跟这个有关的，在整个中国不下上万家。那么能够生产出来食品级的锡也有几千家，能够生产出来顶尖的国家能够带正规批文、蓝帽批号的这种锡也有几十家。那这样的话呀，他们的这个市场的保有量越来越高，实际上就是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用到的锡就越来越多。而且呢，锡的这种产业化呀、家庭化呀、生活化呀，对我们来说是好事。我们就平时吃那个富硒的面条啊、富硒的淀粉、富硒的酱油、富硒的醋、富硒的盐，你看这是不是跟欧美国家靠齐了？这个事情不用国家去大力的说了，就是现在的一些企业就已经在做这个事。那这个锡呢，这一次啊，我就说了嘛，我说我跟这个企业不是特别的熟，因为别的企业我还能做一些技术指导啊，到那儿去了之后，或者我们自己的方子，这样的话呢，到那企业里面啊，就是关系很近。这个企业不是说关系不好，而是我们接触的少，因为不用我们多接触，也不用我们怎么派人去。我们去了之后，那个车间里面有的那种完全密封的，甚至我们工作人员都不允许进。别说我们工作人员，就是这个企业的工作人员都不允许进，就是完全做到无人化、无菌化、密封性处理，100%保证了那种产品的安全性以及低污染、零污染率。所以说，他那种无菌车间是根本你就进不去的，你拿什么监督啊？你不像说生产一些顽剂啊、粉剂啊，这个时候你监督一下，看看它的原料还行，你这个东西的原料都一样的。这个东西的原料是从恩施来的，就是那种纯的有机硒植物提取的，一样的。你看着，你这个东西，你看着人家那边有正规的企业，我们对恩施也熟，都知道哪家来的，所以在源头上我们就放心。那加工技术就更放心了。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我给这个企业说过了，我就说了一下。后来企业给了个政策，什么政策呢？就是300块钱一瓶嘛。现在在节目当中说也是服务老百姓啊，也是说对我们这些听众患者啊、听众朋友。这些人呢，一个政策的福利就多少钱呢？从300块钱就变成了200块钱一瓶。你这样的情况下用锡啊，你用少了真没什么用，基本上是6个月、12个月、24个月，甚至48个月你去用，用的时间越久越好啊，这是。

事实啊。那这一次呢，给的政策，昨天我也说了，我就怎么说呢？我说你要拿，就是六瓶起步，你拿六瓶或者12瓶、24瓶，然后呢，就是企业说了，按200块钱来计算，这样的话呢，你看按300的话，3×6=1800，一个小组6个月，300块钱一瓶，1800，这是在我们中心的价格，人家企业给的什么价格呢？给的是200块钱啊，200块钱一瓶，这样的话2×6=1200，你看看这是不是就省了多少钱呢？是不是？你这边3×6=1800，这面1200，那你算算，这不就省了600块钱吗？这不就划算了吗？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啊，我就告诉了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结果呢，昨天晚上，人家企业那边就问了我一句，说孟非老师啊，说怎么样啊？说这个现在听众朋友们这种热情度高不高啊？我说非常的高。我说现在啊，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啊，头几天就打来电话了，就说了，说别说300块钱一瓶，3000块钱一瓶也吃。就是认为什么呢？第一个，只要是中心能够看得上的东西，绝对是最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硒这个东西，孟非老师讲过了之后，大家也认为说，既然有三高的、代谢性疾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硒一定是要用。我说现在啊，报名率很高。结果这企业这边的负责人也说了，他说我们这边也商量了一下，他说你看价钱少了就少了啊，我们企业呢，这个赚钱的方向也比较多。我说什么意思？我说难道给个福利啊？然后那边就笑了。到最后呢，人家提了个建议，说补硒是个长期的事儿。说我也了解那边说的，说我们也了解。说现在呢，听广播的呀，普遍年龄都比较大，基本上都是70多岁的老人家，都是这些人呢，要不然就是夫妻老两口在家，孩子也不怎么回来，要不然甚至是一个人。身体的健康啊很重要，你看本身年纪就大了，是不是都想有个好身体？就是咱们家的这个L 杠硒杠甲基硒代办谷氨酸呢，就是就能够帮助这些人身体一天天的变好，而且免疫功能好了之后啊，少得病不得病，把这代谢调好了之后啊，血管不堵。他说这不都是好事吗？他说咱们家的这个呀，以药用级的标准来生产出来国内最顶尖的蓝帽级的啊这种硒。他说你这样吧，他说我们也商量了一下，他说好人做到底。他说怎么的呢？他说你就正常说，我们这边给的政策就是6个月的啊，就不按原价了，300块钱一瓶的原价就按200块钱一瓶。这样的话呢，6个月的一组你要拿就是1200。他说要是拿那种12个月的，他说这个呀，再给个政策。我说还能给个政策呀？他说你看，这个好人都做了，好事也做了，咱就做到底呗。他说这样，6个月的就按1200来算，就是200块钱一瓶。他说拿12个月的就按150块钱一瓶来算啊。这样的情况下呢，你看一瓶是150，10瓶就是1500啊，那2瓶呢？就是300块钱，这就1800，也就等于什么呢？也就等于啊，原价在我们中心原价是6个月的量1800块钱啊。但是呢，你现在要是拿12个月的，也是1800。他说，但是得分清啊。他说拿6个月的，拿6个月的还是按200来算，就是拿6个月的是1200，但是拿12个月的就是1800。我说那太好了。我说这个给我们几天的时间？他说给你们4天的时间。他说这4天的时间呢，你把这事说清说透。他说这个4天过后再拿也可以。他说就得按原价了，300块钱。而且呢，他说老百姓啊，只要吃上我们家的硒，吃上个4、5个月、5、6个月，效果一出来了之后啊，后面都会连续的。他说你看你是最有发言权的。我说那当然了。我说那这样，我说我就多了不说了。我说这个事儿，我说我首先代表我个人，我更代表我的所有的听众，我对你们表示感谢。同时啊，也感谢你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你看那边客气几句，所以说这个事说完呢，说句心里话，我高兴了半宿没睡着。为什么呢？原计划着我就认为200块钱一瓶就已经很划算了啊。结果呢，你看人家这个企业还是有责任心的，还是有爱心的，还是有社会责任感。所以说这一次啊，我郑重的、仔细的给大家说清楚，大家听好了啊。原价是300块钱一瓶，中心的供应价。然后呢，如果说你在节目当中现在订，啊，包括昨天呢，你可以多拿啊，也可以变成这个价格啊。听好了，就是你要拿6个月，就是200块钱一瓶，就是6个月的话1200块钱。你要拿12个月，就是多少钱呢？就是150块钱一瓶。你这样的情况下，12个月就是1800块钱。但是你拿2年，就是3600了，这个是正常的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听到这个好消息的，你们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如果说你昨天已经订了的话，你也跟工作人员再打电话再说一声，这样的情况下，你跟他确定一下是还继续要6瓶，还是你多要，你要12瓶。因为你算算呢，你拿6瓶是1200，你这回拿12瓶才1800，
也就等于你多花了几百块。

块钱，但是多拿了6个月的量啊！你这对身体来讲太重要了，太好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难得的这么一个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要把握。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啊就感觉到了，说这一次啊，这企业给的这个政策确实啊很动心呐，确实啊很感人呐，也确实啊很有爱心。那咱们就抓住这次机会。那同时呢，还有一些人呢，也有一些担忧和顾虑，就是这个鸡到底我要吃多长时间才能够让我满意？这个鸡我吃多久才能有一定的效果？在这里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那首先呢，咱们这个硒这个东西啊，它是一种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咱们现在呢，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已经把这个硒啊研究到了最好的一个状态。那什么样的人吃效果来得快呢？那我告诉大家，一定是缺硒的人吃完了之后啊，效果来得最快。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到底是缺硒还是不缺硒呢？我告诉你，咱们实际上整个中国72%的土地面积都是缺硒的，所以说呀，基本上国内每个人补硒都不会错，除了这些高富硒地区的人，很少很少这个地儿啊，就是中国的这几个常住村都是不缺硒的，剩下基本上都是缺硒的。你看，就以湖北为例，湖北恩施是世界奇毒，但是呢，跟它相邻很近的宜昌它就缺硒，那跟它相邻很近的这个重庆也缺硒啊。那你看，这个硒啊，它是一块一块的，很小一小块，很小一小块。硒缺的越多，那我告诉你，我们身体当中这些产生病变的概率就会越高啊。尤其是说很多地方缺硒啊，它原因有很多面的。第一个，大家听好了啊，我给大家慢慢的捋一捋，就说我国有72%的土地面积缺硒，其中呢，更有30%的地方是严重缺硒。那这些地方的人，你还真就得必须要吃。你看东北三省啊，山河四省。包括这个云贵川这些地方特别特别的缺硒。有人说，你说江苏那个地方，江苏地方有一点地方有硒，但是呢，绝大多数也是缺硒啊。所以说这些地方都是需要大量补硒的地方。那再有啊，这个硒这个东西啊，以后只会越来越少。什么原因呢？就是现在这个硒啊，它怕一种东西，怕什么？怕这个工业污染。我们现在这个有一种东西叫酸雨，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二氧化硫啊。进入到大气之后啊，然后呢，通过雨水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个酸雨。那这种酸雨啊，下到地上了之后，假如说这片土地底下有硒，可是呢，雨水是酸雨，含有二氧化硫进来了之后，那么这个硒啊就往下沉，就往深处沉。这个时候植物的根系够不着了，这个地方也缺硒了。那再有我们生活当中，什么抽烟啊、喝酒啊、烧烤啊、碳酸饮料、熬夜呀、加班啊、精神紧张啊、发脾气啊。它都会加速我们身体当中硒的代谢。你说这样的人，我们更应该补硒。然后呢，尤其是年纪大的啊，尤其是爱喝酒的这类的人更要补硒。尤其是说中老年朋友这个年龄开始，这个硒就都应该补了。年轻人补硒更好，年纪大的人更应该补硒，因为年纪大的人吸收代谢率低了，你吃进来的东西里面的硒都少了。那就以我为例啊，我这里面呢，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硒大概你用到多长时间能有感觉。首先，第一个，一般来说有过敏性现象的，这个硒来的是最快的啊，来的是最快的。什么样的是过敏现象？大家听好了，第一类的，你像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的人，你吃上这个硒，基本上半个月到一个月，你这个鼻炎的症状就会减轻了。你说能不能治好？我告诉你，用一直下来这个硒你吃下去，把身体当中的应激免疫平衡给它打破了之后，慢慢恢复正常了，你这个鼻炎慢慢减轻，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个事儿就可以解决。哎，这个事儿我是有非常非常好的实例的。我爱人他们单位就有人就是这个鼻炎，尤其是每到这个春季的时候啊，就是花粉呐、啊，或者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扬尘的时候，包括那个柳絮飞的时候啊，还有一些城市里面种的那个梧桐树，哎呀，那个梧桐树那个上面结那小球球，一碎了之后那个毛毛又迷眼睛，然后呢啊又有这个灰尘，你看看这类的时间内啊。就过敏性鼻炎呢，花粉过敏的这个人就遭罪了。哎呀，包括柳絮飘飞的时候，真的是好看，可是好看的不好用啊。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出现一个现象，鼻子里面痒痒，一直打喷嚏，流眼泪。这过敏性鼻炎呢，它又影响到眼睛，很多人那个时候过敏性鼻炎一发作，那眼睛两个眼睛肿的跟核桃一样，然后那眼睛发红，一直流眼泪，很难受。到医院里面去了之后，治起来是非常非常麻烦。我告诉你，过敏性鼻炎是个顽疾。要是小孩子得了过敏性鼻炎，你听好了，

影响智力，而且呢，声音都会有影响。所以说这个病很麻烦。你看我爱人是怎么呢？我爱人吃着我们现在中心里用的这种锡，我跟他说过，我说有过敏性鼻炎的啊、鼻炎的这类的，包括起那个风疹的，都可以用到它。

我就是说反反复复很严重，尤其那两天呢，那个一刮柳絮的时候更是如此。而且那个同志呢，他还有个现象，他不能接触棉花，他只要一接触棉花呀，那身上就别提了，浑身上下痒痒，那眼睛脸都肿。结果到最后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什么？5天的时间，就5天，5天的时间用完了，然后就找我媳妇儿，跟我媳妇儿说姐再给我几粒。我爱人就笑了，因为什么？看到他有效了。结果他什么现象？就是鼻子还痒痒，说话还有点像有带鼻音，但是眼睛那个肿下来了。那大家告诉我高兴不高兴？他赶紧就说，他说姐你这哪儿搞的？然后我爱人就说了，说你姐夫单位里面怎么样？就从那开始，每年他都用啊，每年他都用了，一下子就连上了，这都用了几年了，6、7年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一下他这个过敏性鼻炎，后来慢慢慢慢过了2年多之后就没发作过了。这也归功于什么？第一个，经历过痛苦，只有经历过痛苦之后啊，他才知道这种健康的可贵。所以后面都不用去劝，反正我爱人这边也方便啊，跟我一说，我们这边就邮寄就行了，他就一直在吃。你看，这是过敏性鼻炎。然后再跟大家说第二个啊，口腔溃疡来得也快啊。你包括这个牙龈炎、口腔溃疡啊，这个牙龈出血的这类的，你吃这个硒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多长时间呢？基本上1个月啊，这种经常容易口腔溃疡的就减轻了。你看有的人呢，一旦口腔溃疡起来，一片一片的，哎呀，你一看那一块红乎乎的露着肉，难受得不得了。你没有经历过口腔溃疡的人，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难受。那咬个东西、吃个东西，一碰就疼，有的时候喝口水都疼得受不了。那我告诉你啊，尤其是老人家啊，口腔溃疡的更多。你包括那种牙齿掉了好几颗没有镶牙的那种啊，这个地方很容易发炎的，牙龈炎的、牙周炎的、口腔溃疡的。我跟大家说，这个硒你用上。哎，你用上之后，这个东西来的也特别特别的快，基本上啊，大家听好了啊，1个多月，最多2个月，你这个地方就慢慢开始就变那什么了，不容易溃疡了，很少破了。有人说这时间不短，你到医院试试。那你买点什么口腔溃疡的药啊，那个粉呢，还有那什么益可贴呀，你贴上试试，就当时管事儿。你说你后期不得，不现实的事儿，但是呢，你一直把这个硒用上啊，1个多月、2个月，最多3个月，我告诉你。像这个牙周炎呢、牙龈炎呢、牙龈发炎呢、口腔溃疡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会减轻非常非常多啊，这个东西来的也快。那第三个就是它对这个肠胃功能紊乱啊来的作用好。那首先说一个人吧，这个人啊跟我可最亲了，骨肉至亲，我儿子。我儿子小的时候啊，这个是遗传，为什么呢？这个也不怕大家知道啊，这个女同志啊，很多人都体寒啊，我爱人呢就属于体寒的这种体质。那你说结婚那个时候？说实话，我那时候医术吧，只能说叫还行。这个东西啊，一定是跟年龄有关。那有这个问题呢，就找我师傅去调啊。我师傅呢，这水平绝对没得说，就调理了1年多啊。这个体寒那个情况，就慢慢的就给解决了。那体寒，女性体寒最大的一个重点啊，就是痛经。所以说我爱人那个时候痛经严重的就不得了。然后呢，调了这么长时间，慢慢慢慢好多了。后来就说要孩子，那要孩子也时间的关系呢，后来就慢慢的啊，也是把他提上日程，这孩子有了。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一个事儿，这个孩子呀，他会遗传，尤其是从母体出来之后啊，他遗传母性的这个东西更多。那你看我家是男孩，结果男孩遗传呢，遗传什么呢？也有这种体寒的现象。小的时候就什么呢？就是容易拉肚子。那这个时候对我来讲，那就没什么大问题了。拉肚子这事儿好解决呀，怎么解决呢？艾灸，然后呢，肚子上面也给他帮忙弄啊。怎么弄呢？我给大家教2招啊，简单的啊，弄一块纱布。贴到肚子上，就粘到肚脐这个位置，然后弄一块姜，把这个皮去掉，然后把这姜啊捣碎放到纱布上，再拿个东西啊给它盖上啊，不要贴，小孩身上尽量不要贴那种胶带什么的，这是肚脐。然后呢，这个涌泉穴就拿这个艾灸啊，慢慢的给它灸，不要很烫，婴儿皮肤薄，所以说这一块啊就给它解决了。哎，这小孩慢慢慢慢的就长到2、3岁，这个拉肚子的情况基本就没有了。你看这事儿是不简单，但是后来一长大了，我在家时候少啊。这我爱人不太关注这个事儿，尤其最重要的，当妈的都惯孩子。那你说咋办？我家小孩啊，就经常吃雪糕，不告诉我，这一不告诉我坏了，这开始了又脾胃虚弱了。这脾胃一弱，大家明白吗？脾胃一虚弱呀，要是拉肚子的时候，孩子大一点了，他看不出来了，但是呢，他瘦，所以说孩子瘦啊，有的时候回来我就提醒两次，提醒两次。后来我一看不行，怎么说不行呢？我说这个事儿你总这个样子，你就要改过来。我说他爱吃，你也不能让他一直吃啊。我说你看，本来说贪凉大人都不贪凉，我说你这身体调这么长时间，咱们好一些，对不对？

0: 孩子后来就慢慢的就把这事儿给雪糕给不吃了。但是呢，这一到了十大几岁了啊，植物留罪了之后，跟同学们在一起，我的天呐，完了，这冷饮又开始搞起来了。哎呀，这冷饮开始一直喝，这一直喝，喝的又开始多了。那一到夏天，天一热的时候，又是吗？那这个时候我又开始了。我说，那你这样吧，我说你把这个稀好好吃了。我说冷饮可以喝，你这个同学喝你不喝也不合适，对吧？我说这稀你开始吃，一天一片两片就这么吃。你看，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调理，然后开始他也听话，那他也自己知道啊，是不是？有的时候凉了之后他肚子不舒服啊，有的时候偶尔肚子疼一下不严重，但是他就是只要吃的多了，连续几天他就开始拉肚子。后来有一次拉的比较严重，人给我打电话，他说老爸呀，他说我拉肚子两天了，他说我吃的那个蒙氏特散，吃的腐败酸怎么不管用啊？我说你跟我说说你偷吃什么东西了，就不开始不说，结果后来憋了半天，说啊头天跟同学出去吃烧烤去了。我说吃烧烤你还吃什么东西了？我其实马上就想到了，为啥？这孩子这个年龄偷偷的该喝酒了，结果跟我说，他说老爸我喝了两杯冰啤酒。我说你看，我说不让你喝酒，我说你偷偷的喝一口吧也不算事儿，我说男孩子长大了尝尝我没意见，我说本身烧烤啊这个东西就不好，不易消化，是不是？它致癌呀。我说你吃一点我也不挑你，我说啤酒你试试，你喝一口你尝尝味儿也行啊。我说你这男孩子有点小交际小应酬，我支持你啊，但是呢你说你喝那种冰凉的，我说告诉我是不是最凉的，他说啊最凉的带冰碴。我说行了，我说你这个把这个稀啊继续吃吧，加量。我说你这个几天吃成三粒吧，结果开始三粒。哎，后来这回真的彻底长记性了，再往后冰啤酒不喝了。我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喝酒啊，你这个结婚以后了你再喝，是不是？或者说跟什么长辈呢偶尔喝一杯行，我说但是啊尽量凉的东西少吃。结果这个开始这几年下来到现在为止了，你看也20多岁了，基本上这个事儿就被解决了。也就是说大家听好了，胃病是最难治的，肠胃疾病也是最难治的，但是呢你要想办法。所以说肠胃功能不好的人，胃寒的、体虚的、消化不健全的啊，大便干、大便稀的，我告诉你，你这个稀用上几个月的时间。有人说这个慢，对，这个慢一点，但是它去根。我跟你说，要是说年轻人或者中年人，你连续吃上一年的稀，你这个胃病能去根，这就是最大的好处。那再有一个对什么东西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视力不好的啊，你这个稀啊，你好好用。包括这个血压不平稳的，这个稀你好好用，我告诉你，能够得到非常让人满意的结果。所以说在这块啊，稀是好稀啊，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就看一个事儿，就看我们对自己的健康重视不重视。那稀这个东西啊，它作用非常的广泛。那尤其现在呢，咱们现在中心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又是目前国内最顶尖的啊，最好的这种稀，直接进入身体就能马上转换成谷胱甘肽。同时呢也是现在国内唯一的一个三代半的稀，所以说这次啊厂家的这个政策非常的喜人呐、啊。原价300块钱一瓶，你6个月就要1800，现在呢是6个月你只需要花多少钱呢？200块钱一瓶，2留1200，你就省了600块钱。那同时呢厂家也说了，你如果拿一年的量12个月，那多少钱呢？1瓶150，10个月1500，加那2瓶300，1800。你看你就是原先在中心里吃半年的量，现在就能够吃一年的量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健康是自己的，我们永远是自己第一的健康责任人，抓紧时间啊！这个政策企业说了一共就4天，你看今天已经是第2天了啊，但是从今天开始算4天，所以说你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老人家。
2: 哎，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
2: 哎，我昨天呢订的半年的。
0: 嗯，
2: 我看挺合适，这才1200啊。
0: 对，200块钱一瓶，
2: 是吧？我刚听您说呀，如果订一年的话，那就是1800。
0: 对，
2: 那不就更合适了吗？
0: 对，
2: 我没听错吧？
0: 没听错，没听错，是这样，老人家，昨天那个企业说了，这个在中心里面不是300块钱一瓶吗？一年不就是你看3600了吗？但是企业给的政策是什么？就是200块钱一瓶，这样的情况下。6个月就是1200，一年就是2400。但是昨天晚上他又给了个通知，就是如果是买半年的，

0: 还是1200，但是你要是订一年的，一瓶就不是200了，就是150，整年的一年的量就变成1800了，更划算，是这个事儿，你没听错？
1: 哦，那我改一下，我不定半年的了，我定个两年的，
0: 可以可以，这划算呢。
1: 是吧？我定两年的，也才3600，不是吗？
0: 对，2年的3600，没有，对，没错。
1: 对，就这个价格还能接受了，也吃得起。那你给我报上名吧，把这半年的呀给我改成两
0: 可以可以，没问题。你这什么情况啊？你用这么多的量啊？
1: 我也算是。苦命人呐，呀，真的是情况也特殊，我这算半个盲人了。现在一只眼睛啊，只能看到那么一条线儿，就这个眼睛跟让黑布蒙起来似的。
0: 哦，青光眼严重了，这是。
1: 哎呦，我这都5、6年了，你说我怎么熬过来的呀？另一只啊，最近也看不全了。一开始呢，检查他说是青光眼，后来再去啊。说还有白内障了，是神经也有萎缩。
0: 这全了。
1: 这眼睛看东西是越来看的面越小啊，看不全呢。你别说别的，你在家里头吧，就这一亩三分地儿，不是撞桌子就撞门，磕磕碰碰的时候太多了。你说，你不是有时候又着急又生气。原来吧，小区里还能转悠转悠，上外边你说个马路上这车来车往的，不敢走啊。
0: 真不敢走，看不见呢，这怎么走啊？
1: 是，这个心里头就害怕，再一个就是特别怕光。哎呦，你一下子把灯点着，我这眼睛就酸疼酸疼的呀。有什么事儿一着急上火，我就感觉这个眼珠子就像让人家打了一拳似的。
0: 哎呦，那得多疼啊！
1: 哎呀，戴着脑瓜子呀，这太阳穴、后脑勺，迷糊呀，迷糊的你都吐。
0: 这眼压就是太高了，这就是。
1: 是啊，那疼上来就想着拿脑袋撞墙啊！哎呀，我开始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我总是老是一动不动就吐，胃也疼，我就心坏了，拉肚子了。到医院才检查了以后才告诉我说是眼压的事儿，眼压高了。哎，我也不知道啊，我为什么着急想吃这个硒呢？大夫跟我说呀，他说我这个视神经啊几乎是坏死了。你这个。再往严重发展，那失明是肯定的事儿，早晚是这样。
0: 对，这医生没撒谎，这是事实。
1: 说我想要恢复啊，你要说跟以前没病的时候，那不能可能了。但是呢，我想着就别恶化，别发展那么快，别让我一下子看不见了，不是吗？勉强得让我能保证这个生活呀。
0: 对，你现在还有一个嘛，能多少看着点嘛，不是？
1: 对呀，我就
0: 那
1: 说
0: 你
1: 这。
0: 这个得保住啊，你别这个再看不见了，彻底看不着了。
1: 就是这样的意思，我就着
0: 对，
1: 急等啊，我
0: 那
1: 就
0: 你
1: 是，
0: 这个硒你就真得用了，这个硒你用吧，这个硒就能保住你这只眼睛。
1: 哦，是一开始大夫跟我说呀，我这还一直没当回事，我这一听你讲这个节目，我想起来了，我要早吃上不就好了呀，就没当事儿，
0: 没
1: 后
0: 问
1: 来
0: 题，老人家，没问题，可以吃啊。你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1: 我这个冠心病。这个心脏血管也有堵的，还有血压高，而且病这个毛病也是好多年了。
0: 这些都能用硒。来，我给你一个一个说吧，老人家。首先，第一个啊，这个眼睛这个事儿必须解决，要不然你就生活不能自理了。这个事儿是目前来讲最严重的。你像你这个心血管、脑血管，老人家都有这个心脑血管和血压高的这个问题。硒是能够解决心血管、脑血管问题的，这个事儿毋庸置疑。这2天我都讲了，就是高血压、高血脂的、心血管不好的，用硒都有效啊。但是最重要的，对眼睛这块儿，对你来讲是最要紧的。咱们把这只眼睛保住。你刚才说了个词儿，我听到了，就是你那个眼底那块都空了，这就证明里面是连血管带萎缩、带细胞都那个外周那个细胞外膜那块都塌了，所以说就把那个血管给堵了。吸进去了之后，就能够修复血管那个细胞内皮的完整性，修复你眼睛那细胞的完整性。它只要一鼓起来了，那里面的细胞充盈了，那管道就通了，那里面的管道一通，营养上来。就能把那个视神经萎缩这个事儿给它抑制住，咱就不严重了。然后第二个眼压这块，你只要眼睛里的血管让硒给它疏通了，咱眼压咱就不会再往高了高，再往高了高，你就脑袋就别撞墙了，你撞地都不好使了。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1: 是
0: 只要
1: 啊，
0: 这块一通开，你眼压给它保持平稳，就不会说眼睛疼、太阳穴疼了。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眼睛能保住，然后用上时间长了，你那个眼睛看这个面儿能够慢慢的大一点。咱别说。

0: 大多少，咱就眼前那个看那个视野面能变成电视那么大，你就敢下楼了。
1: 哎，
0: 是不是？
1: 对。
0: 你这个你就这么吃？你现在你听我的，正常吃就是一粒儿，咱们这个稀一粒儿就是100微克。你现在前2个月啊，你每天吃3粒儿，2个月过后改成每天吃2粒儿，然后再吃2个月，再改成每天吃一粒儿，因为你定2年的嘛，你这个
1: 行。
0: 前期的量大一点儿，后面效果来的就快一点。我估计你这个3个月，你这眼睛就能变成就跟多大，那个电脑屏幕那么大，你过上个4个多月就能变成电视那么大，到那块儿我估计就差不多了。你要说把它彻底弄回来也不可能，但是能达到这样，咱生活就能自理了。
1: 哎呀，那可麻烦您了，您多费心吧，
0: 啊，
1: 我
0: 不
1: 这。
0: 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到时候我跟这样，我跟工作人员说一声，把你这个改成2年的量。
1: 好，谢谢孟
0: 哎，
1: 非
0: 不
1: 老
0: 客
1: 师。
0: 气，应该的。祝您健康。
1: 谢谢。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穷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穷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6到8月是穷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

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琼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琼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琼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望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每当听到这首歌，我们仿佛瞬间就回到上海滩热播、万人空巷的年代。电视剧的热播让周润发和赵雅芝红遍大江南北，也让人们认识了主题曲的演唱者叶丽仪。请听叶丽仪《上海滩》。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八大菜系收官之旅。今天我们来到了山水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儿，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儿，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儿。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烟火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夏天出门啊，怕孩子晒黑晒伤，很多宝妈给孩子选防晒都踩过不少的坑。液态防晒涂抹费力，反复揉搓不利于宝宝娇嫩的脸蛋。而市面上呢，大多数防晒成分繁杂，用了反而会伤皮肤。还有的呢，防晒上脸，肤感厚重，孩子不愿意涂。宝妈们都想要一款质地轻薄、上妆简单、温和无刺激、防晒靠谱、还能养肤的儿童防晒，不用繁琐涂抹，日常出门就能轻松做好防晒。不妨看一看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它的防晒指数啊是 SPF28。PA 值呢是3+，这款防晒气垫啊，完全打破了传统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那种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的粉扑，按压的瞬间啊，出粉细腻，不用费劲儿的去揉搓，也不用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的拍两下啊，就能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娇柔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啊披上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而且呢，配方非常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而且呢不渗透基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啊规避了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的宝宝也能够安心用。同时呢，贴心添加了积雪草舒缓成分，加霍霍巴籽油，加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啊，还能够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2+1，给娃用啊超安心。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呢，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呢是159块钱。今天九七月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大家现在就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2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除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还为大家带来了卡地乐第四代飞织鞋。谁夏天还在穿闷脚捂汗的运动鞋呢？真心的劝您试试这一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飞织鞋，不到100元的价格，穿出大几百的质感。而且呢，这款第四代啊是全方位升级，高密飞织鞋面巨透气，汗脚随便造，还加上纳米防泼水面层，脏了一冲就干净。软弹缓震鞋底加上 U 型足弓按摩鞋垫，走一天啊脚都不疼。另外呢，松紧免系鞋带，后跟啊还有提拉带，出门一脚蹬，穿脱超省事儿。鞋头呢还特意做到了加宽，所以这个宽脚啊、胖脚啊、高脚背呢都完全不及脚趾。平时啊专柜要几百块，今天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仅需79.9元，直接拿下这一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飞织鞋，品牌做工双在线，日常随便搭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等等都可以，多种颜色可选啊，尺码呢35到44码都有。夏天想要一双透气好打理、走路不累脚的百搭鞋子，就闭眼冲这双卡地乐第四代飞织鞋。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啊，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直接回复97两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经，我们不曾见面，我很忙，他很闲。那些艰难岁月，梦想好难实现。我们分享过同一碗泡面。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夏天出门啊，怕孩子晒黑晒伤，很多宝妈给孩子选防晒都踩过不少的坑。液态防晒涂抹费力，反复揉搓不利于宝宝娇嫩的脸蛋。而市面上呢，大多数防晒成分繁杂，用了反而会伤皮肤。还有的呢，防晒上脸，肤感厚重，孩子不愿意涂。宝妈们都想要一款质地轻薄、上妆简单、温和无刺激、防晒靠谱、还能养肤的儿童防晒，不用繁琐涂抹，日常出门就能轻松做好防晒。不妨看一看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它的防晒指数啊是 SPF28， PA 值呢是3+。这款防晒气垫啊完全打破了传统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那种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的粉扑，按压的瞬间啊出粉细腻，不用费劲儿的去揉搓，也不用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地拍两下就能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娇柔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啊披上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而且呢，配方非常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而且呢，不渗透肌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啊规避了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的宝宝也能够安心用。同时呢，贴心添加了积雪草舒缓成分，加护火八籽油，加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啊还能够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啊超安心。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呢，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呢是159元。今天九七月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大家现在就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除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还为大家带来了卡地乐第四代飞织鞋。谁夏天还在穿闷脚捂汗的运动鞋呢？真心的劝您试试这一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飞织鞋，不到100元的价格，穿出大几百的质感。而且呢，这款第四代啊是全方位升级，高密飞织鞋面巨透气，汗脚随便造，还加上纳米防泼水面层，脏了一冲就干净。软弹缓震鞋底加上 U 型足弓按摩鞋垫，走一天啊脚都不疼。另外呢，松紧免系鞋带，后跟啊还有提拉带，出门一脚蹬，穿脱超省事儿。鞋头呢还特意做到了加宽，所以这个宽脚啊、胖脚啊、高脚背呢都完全不及脚趾。平时啊专柜要几百块，今天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仅需79.9元，直接拿下这一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飞织鞋，品牌做工双在线，日常随便搭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等等都可以，多种颜色可选啊，尺码呢35到44码都有。夏天想要一双透气好打理、走路不累脚的百搭鞋子，就闭眼冲这双卡地乐第四代飞织鞋。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乐商城来抢购啊！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直接回复九七两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碎念子，走过来了，走过来了，朝我步步逼近。一转身却绕过我，直接走进隔壁男生厕所。原来我只是躲避，华大家都笑我。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穷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穷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六到八月是穷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